0: 这个早上也不妨借由这首歌向你深爱的人来一句深情的告白吧，你对谁怎么爱也爱不完呢？郭富城给我们唱出的这首对你爱不完，也希望能够给你带去一点点的启发啊！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在等着好多好多小罗号听友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
1: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晨读时间，
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楚浩。

我相信在大家年少的时候，大都会被教导要合群，年岁渐长，是不是才明白独处是过好生活的不二法宝。离群独居的人，生活看似一片空白，其实他早已经在独处当中打造出了自己的精神王国。田中耕一呢，是日本最年轻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处爱好者。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总是很安静，几乎没见过他跟其他同学嬉戏打闹。工作之后呢，他也总是待在实验室做实验，这是他唯一的爱好。他说越是独处越能充分看到自己的内心。有一次公司想要给他升职，他听说升职之后呢就不能做实验，便急忙拒绝了。2002年，田中耕一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恭喜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以为是同事的恶作剧，挂了电话。紧接着公司接到了很多电话，点名要找田中耕一。原来田中耕一在多年前误打误撞，竟然把前人束手无策的生物大分子成功分离了。这个创造获得了无数科学家的称赞，也为他带来了数不清的荣誉。一时间，他从默默无名的小职员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名人。但记者的采访、他人的祝贺严重地打扰了他平静的生活，因此田中耕一并没有感到兴奋，反而惆怅地说道，诺贝尔今天辅导作业用了一早上也没完成，我本来呢跟李阿姨约了中午一起出去吃饭，现在被耽搁了，我好烦躁啊。女儿可能会回应说，我只要自己安安静静地写作业，但是耳边一直传来妈妈的催促声，还时不时被妈妈训斥，我好愤怒。这样两人彼此都有相应的抱怨，哎，两个人不但找到了对话的空间，关系也可能就缓和下来了。很多人在抱怨的时候有可能存在的第二个误区呢，是责任转移，也就是把抱怨当成是推卸责任的手段。有的人抱怨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泄或者疏解情绪，而是为了转移责任，因为他发现通过抱怨总会有人站出来替他解决问题。比如妻子一抱怨工作难，丈夫直接就帮他把工作做完，孩子一抱怨家务累，爷爷奶奶立马就把家务给抢过来做。这导致的后果就是抱怨者通过抱怨推卸责任，得不到成长，承担者总是帮对方承担责任，苦不堪言。长此以往，两者陷入恶性循环中，关系也会变得不健康。对此，我们的解决办法可以是只在情绪层面发泄，行动上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去面对。那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几年前呢，受当时夸夸群热潮的启发，有朋友组建了一个骂骂群，群里头只讲自己不开心的事儿，我也被拉进这个群里头去了。换言之，这是一个充分允许负面情绪

中，有的人意图消灭掉抱怨，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有的人沉溺在抱怨的陷阱里，固步自封，无法自拔。无论哪一种，都会对关系造成极大的破坏。事实上，抱怨不是要被消灭的，也不是要被纵容的，而是需要成长的。允许抱怨存在，允许它流动，学着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对待它，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障碍。相反，在困难情况下，它是一个提醒我们优化处事方式的信号。人呐，有时候就像是一个气球，在压抑的环境中，允许自己适时泄气，在准备好的时候，适时给自己打气，这样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才能保证我们的内心是具有韧性的。您说是不？来，为你送出一首记当中的经典，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时光金曲，迪克牛仔。在他的歌声里头，我们来吼几嗓子吧。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上八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出号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维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8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胸襟变宽，路就会变广。您认可这个说法吗？很多时候，只要我们的格局够大，问题就会消失。来将时钟拨回到2021年的高考季，北京大学的数学老师韦东奕一则为高考生加油的视频让他受到了全网关注。视频当中，韦东奕用胳膊夹着一大瓶矿泉水，手里头用塑料袋拎着几个馒头，朴素中带着几分腼腆。不少人羡慕韦东奕的数学天赋，但是仍然有部分人恶语相向，有人说这样能找到女朋友吗？虽然很羡慕，但我更喜欢情商高的孩子。北大老师都这样，那我孩子还是不去了吧。对于这些刺耳的声音，韦东奕从不曾放在心上，他脑子里想的是数学公式，心里惦记的是学术研究。就像周国平所说的那样，人生要有不较劲儿的智慧，跟无关的人和事儿计较，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时候，我们总想着跟他人一争高下，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被琐事折磨得疲惫不堪。其实仔细想想，有些事儿根本不值一提，有些人根本不必理会。马克吐温说过这样一句话，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踩扁了它的脚上，这就是宽恕。格局越大的人，越不会跟烂人烂事儿计较，与其费心费神去争个输赢，不如专注于更为重要的事情，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我个人特别认同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前半生的投资藏着后半生的状态，你在哪里付出，就会在哪里收获。深耕能力才能够行稳致远，变得无可替代，富养人品方能站稳脚跟，得到更多帮助，修炼格局则可豁达前行，享受旖旎风光。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大，才能扛住生活的辛酸苦辣。愿我们都不断地提升自己，有前程可奔赴，有岁月可回首。来听，这是王凯、杨烁还有董子健所唱出的《再回首》。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楚浩。这些年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出去买菜的机会。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挺大的菜市场，我记得有的时候周末有空啊，我就会去逛一逛。去这个市场买菜呢，在众多的摊位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大娘，她的小地摊特别的醒目，别人都搭着整齐的货架子，摆放的蔬菜也是品种齐全，而这个大娘呢，她在地上铺几块塑料袋子，一小堆西红柿，一把葱，几捆小白菜，摊位狭窄紧巴的可怜，并且这几样菜的品相比照其他商贩的蔬菜啊差得太多，所以这个大娘的摊位前总是冷清得很。这位大娘的样子让我想起去世多年的奶奶，我相信好多好多年前奶奶在世的时候，如果去菜场买菜看到这样的一位大娘，她应该也是会驻足于前去买点她的菜吧。我走过这个大娘的菜摊前询问价格，当我质疑她的菜的颜色跟外形并不是很好看的时候，大娘悄悄地跟我说，小伙子，别看我的菜外观上不咋地，但是口感很好的。俺不是自夸，这些菜不打农药不上化肥，是纯绿色的。别看那些个蔬菜颜色跟外形好看，可都是大棚里的样子货，不是烟熏出来的，就是农药培育出来的，味道不正。俺的菜是循着时令摘的，不像你们城里人不按照时令吃菜，把自己都吃坏了。听了这位大娘的一番话，我猛然醒悟，是啊，在农村小时候居住那会儿，什么时节吃什么菜，从来都没有感觉蔬菜难吃，而在城里头这么多年，总是发觉菜没有原来那么好味道。冬天吃豆角、西红柿、茄子，那甘美的滋味比秋天时少了几分。我本是乡村人，在城里生活久了，却忘记依时令而做事。大自然的四季其实不也是这样吗？春夏秋冬各行其道，如果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都是祸事的前兆。天作有灾，人作有祸，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所以打破了这样的规律，大自然就会以极端的手段来惩罚。

人类不依节令恶意破坏环境的后果就是自然灾害频发。如今世界各地这样的情况还少吗？我们人的这一生啊，同样需要沿着生命的节奏，顺应着时间的规律而行走。儿童是天真，少年是纯情，青年是奋勇，中年是沉稳，老年是持重。如果本应的年龄却拥有了不对等的心态，就等于是偷了时间的道路，走了捷径，那终归是要还的。这位卖菜的大娘的话语其实很浅显，蕴含的道理也不复杂，或许每个人都明了，但是往往就是这最简单的事儿最容易被忽略呀。做一个守时令的人，咱们就从买菜开始呗，养成好习惯，顺应自然，我们的身体和所处的环境如同眼前的生活一样，就会越来越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在你的身旁陪伴着你，相约好时光。来听，这是昔日的经典时光金曲，刘文正唱出《春夏秋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1: 满心都是。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最近呢，在朋友圈看到一个网友艾特风先生呢，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我看了之后还是挺令我感慨的，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风先生坐高铁从西安到兰州，3个小时的车程。上车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座位上面坐着一位中年女人，正低着头玩手机。他自然要去跟这个女人沟通了。他说：“大姐，这是我的座位。”没想到这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完全没有想起来的意思，还来了一句：“我怀孕了，我还有2个小时就下车了，我买的无座，你站会儿好了。”这就让风先生有些生气了，他也没惯着，立马怼了回去：“你怀孕了关我什么事儿啊？凭什么我的座位你坐着我站着呢？”周围的人闻声开始凑过来看热闹，女人依然是理直气壮：“你咋说话呢？你个大男人站一会儿怎么了？欺负我一个孕妇？”乘务员很快被吸引过来，经过乘务员的核对，发现这个女人呢是带着11、12岁的儿子坐车的，但只买了一张票，所以后来这个女人还被迫补了一张儿童票。我们来捋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女人带一个需要买票的孩子上车，但是俩人呢只买了一张票，女人让儿子坐在那里，然后自己找了个暂时没人的位置坐下了。当票主上车，她就拿自己怀孕做借口，让别人把座位给她。她特别理所当然地觉得，我怀孕了，别人自然得把这座位让给我呀。所以当票主来找座，他还觉得自己很有理，岂有此理，连句客气话都不愿意说。这也真是岂有此理，但生活里头这种人还真不少。人跟人之间的很多冲突都是因为有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本能的觉得我的需求是第一位，你们都必须体谅我的情况。事实上大家都是有需求的人，你是孕妇需要做，我站好几个小时也难受，凭什么我就要牺牲自己成全你呢？况且这票是我买的，你为什么不买张票呢？你没坐，好好说话，也许我还能够替你想几分。要是你觉得我天经地义该帮你，那对不起，这个座儿天经地义。

意就是我的，你让开。所以啊，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就算有天大的理由，也必须要清楚地知道，别人没有义务迁就你。你生病了，别的同事帮你干活，哪怕你病得要死，他闲得要死，你也要心存感激，因为别人为你付出了，而这不是他的义务，请你要理解呀。你饿得要死，别人有一车的馒头，他给了你一个，你应该心存感激，因为他也可以不给你。我们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不管你有多么理所当然的理由，如果受益于人，就要表达谢意；如果伤害了人，就要表达歉意。道德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理解别人的立场，尊重别人的需求。我要做到的是，既懂道理，又讲道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来听郝云唱出《活着》。

0: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晨读时间，
2: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2022年的8月12号，古天乐监制并主演的电影《明日战记》上映。这部片子，古天乐花了近10年悉心打磨，光制作成本就足足有4.5亿港元。据说票房至少要达到12亿才不亏本，但是这心血大作表现却不怎么样。上映9天，票房才勉强3亿，和古天乐的预期差得很远。一向低调的古天乐焦虑又难过，不仅天天卖力宣传，还多次泪洒活动现场。网友们见此也纷纷替他着急，但是他们支持古天乐的方式不是去看电影，而是去绑架刘德华。这个绑架要打一个引号，就是道德绑架啊。刘德华的评论区没多久就被刷爆了，很多网友留言说，华哥帮古仔宣传一下电影，他真的太难了，希望你能支持一下明日战记，出个视频宣传一下呗。还有人开始带节奏说，华仔肯定会为明日战记宣传的，因为他是华仔。这些所谓正义的呼声把刘德华结结实实绑到了古天乐的票房上。刘德华呢，要是不帮这个忙吧，感觉都没脸在娱乐圈混了，或者想混也混不下去了。回头一发新歌，可能就有一群键盘侠追着骂说，当初古天乐电影你不帮，现在自己发歌来劲儿了，什么人呢，差评。可是仔细想想，古天乐片子票房不好跟刘德华有什么关系呀？票房不好的明星多了，刘德华的朋友也多了，要是哪个票房不好，他都舍身相救，那最后肯定要把自己搭进去。刘德华不是真天王，也不是活菩萨，没义务也没能力普度众星。而且再深一步想，如果刘德华想帮古天乐，不用别人说，他自然就会帮了，他没帮，当然是会有他自己的考量。比如其实关系也没那么近了，比如以前黎明的戏他也没帮，现在不好重此轻彼了。比如有些戏呢未必就是那么好，他不想违心推荐了，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哈。人跟人之间复杂着呢，但是一群外人啥也不懂，就在那软磨硬泡让刘德华出力，你说讨厌不讨厌？再看那些所谓的正义的网友啊，他们自己有没有出力呢？显然没有，否则古天乐的票房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差了。所以这些所谓的正义天使们，事实上只想动动嘴皮子去绑架别人，自己是一毛不拔的。这种人有多讨厌，打个比方你就懂了。比如你跟单位的一个同事关系不错，你俩呢都想买房，都在凑首付，但是单位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大姐啊，听说她缺钱，也不了解你啥状况，就跑过来说，哎，你怎么不帮帮他？你去年不是发了几万奖金吗？你们那么好，就不能应应急吗？他自己不出半分力，却按着你做人情，然后得意洋洋，感觉自己是个正义小天使。我们不要做那种人，别人有困难，你想帮，自己帮，或者自己尽力了，再试着问别人愿不愿意。道德是对自己的要求，不是对别人的绑架。自己毫毛不拔，却插着老腰。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钱钟书曾经说过，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如果在婚姻中学不会改变自己，换再多伴侣还是会重蹈覆辙。而新鲜如初的婚姻不过是一场取舍，使夫妻之间在求同存异中不断磨合。我觉得好的婚姻还是要讲究一下的，首先要讲究呼吸感，不过压抑日子。感情本就是一种能量流动，好的婚姻可以自由呼吸，就像《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里头提到的那样，可以准备用心的礼物，可以借助身体的接触、赞美的语言等，表达对伴侣

予的在乎，这些都是在为情感储值。好的婚姻还应该讲究私欲感，不过疏离日子。无论如何，夫妻间要有私欲的意识，将最饱满的爱给予对方，为两个人打造一个私密空间，约定固定的时间，说出你想说的话，让对方理解你的感受，懂得你的需求，才能解开彼此的心结，互相治愈。好的婚姻还应该讲究一下新鲜感，不过疲惫的日子。听过这样一句话，婚姻里头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一成不变的自己。换一种发型，学几样新的拿手菜，掌握几项新技能，不断地更新自己，才会永葆魅力，给枯燥的婚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有人说，婚姻的真相是，不要期望你的男人是踏着五彩祥云的英雄，英雄也有落魄时，也不要期望你的妻子是美丽善良的小天使，天使也有可能飞不起来。男女在婚姻当中各有各的难处，靠一个人的努力撑不起两个人的婚姻。没有一对夫妻生来就无比契合，完全合拍，有的只是在岁月中不断磨合。愿你以默契的姿态，以积极的心态，以成长的方式，跟爱人浓情蜜意，相伴到老，花好月圆。来听，这是记当中的经典时光金曲，来自任贤齐携手杨千嬅唱出《花好月圆夜》。

0: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九月十八号到二十三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同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六十五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0: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楚浩。我们来将时钟拨回到2022年的8月22号，一个女孩在上海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她后排坐了个熊孩子，不停地踢她的椅背。女孩多次转头制止，但是劝说没有效果，还惹怒了这小孩的父亲。这个男人突然暴怒，直接就向这女孩的椅背子狠狠地踢了一脚，就是这一脚直接就把女孩从座椅上弹起来了。女孩的后脑勺重重地磕到了椅背上，当时就觉得眼冒。

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之前看到网上啊有个这样的热门话题，问的是童年阴影真的会相随一生吗？有位网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同学聚会吃火锅的时候呢，他不小心打翻了一盘牛百叶，当时他就吓得是脸色发青，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像是在等什么一样。直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哪怕打翻了东西也没关系，不会有人狠狠骂他的时候，他独自跑到厕所哭了很久。从小到大20几年，他是在母亲的责骂下长大的。很多时候即使不是他的错，母亲也会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只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而这些来自原声
1: 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

0: FM9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河下乘凉梦》。这部剧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故事为蓝本，选取了袁隆平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过程中发现稻种、磨难坚持、突破难关、圆梦成功四个横断面，艺术再现了中国杂交水稻三系、二系、超级稻研发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袁隆平为实现人生两个梦想，让中国人端完手中的饭碗的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奋斗一生的事迹，讴歌了袁隆平以其天下良心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禾下乘凉梦》。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老婆，哎呦，你喊我做什么了？
0: 哎呦，你做梦了？笑那么大声呢？
1: 哎呀，做梦啊，都笑醒了嘞！我梦见呢，我试验田的。

0: 坐在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
1: 金童鞋美梦啊，白天黑夜都是杂交稻。哦，对了，那你看看这本书。
0: 谁来养活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的了。这本书我晓得了。
1: 那你看啊，上面写着，布朗预测饥饿的中国将不仅带给本国众多社会问题，还将影响世界。预测21世纪初，中国可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哎呀，他的结论啊，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那，你看这书名，这封面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未来谁来养活中国人？
0: 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我给他一个答案喽。
1: 莫此意思啊？
0: 布朗写书的时候啊，还不晓得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稻计划。
1: 超级稻？尿高啊！
0: 我已经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育种计划，并组织实施了。
1: 哎呀，你都快70了，还可以挑重的担子。
0: 老婆啊，我本来呢也想退休回家多陪陪你啊，可是呢，你看了人家这么大的问号啊。
1: 搞超级稻这是世界难题，你有把握不了？
0: 老婆啊，讲心里话，有些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就不敢往前走了，生怕会失败。我不怕。
1: 你不怕？你是袁大蛋。
0: 哦，搞科研就如同跳高哦，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嘞。要是不跳啊，早晚是要落在后头的啦。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我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喽？
1: 哎呀，好好好，我晓得你，你最怕有人我斗子。
0: 还是你最懂我喽。中国10多亿人口，多一粒粮食不怕的啦，但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刻啊，一粒小小的粮食会扳倒一个国家嘞。所以啊，我要开始杂交水稻的第3次探索。
1: 探索超级稻，超高产优质水稻，你爹吧。
0: 前那句啊，内心活动都被你掌握的喽。
1: 哎，外区活动啊，我压掌握的。哎，现在就跟你收拾行李啊。
0: 你以为是晓得我要娶个？哎
1: 呦，你刚刚那做梦啊，不光是笑，还搞梦话嘞。我是江苏哈田考察，我一猜就是要出门。
0: 是的是的啦，去江苏考察回来嘞，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好不好？
1: 好，要得。
0: 碧福啊，通过育种提高作物产量，一般呢有2条有效途径，一个是形态改良，二个是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啊，我有了初步设计，就是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
2: 老师啊，
0: 现在杂种优势我们摸得很清楚了，但理想猪型的特征是什么？
2: 你看看这一球亚种间杂交道，如果我们把优良的猪业性和强大的亚种间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哎，壁虎啊，自闭自闭，快快快，
0: 给给！
2: 哎呀，一闪而过的小火花，千万不能搞丢了啦！赶紧记下来，记下来。哎，你看啊，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理想猪型呢。
0: 哦，高冠层、矮穗层、中大穗和高收获指数。
2: 对的，哦，高冠层上面的叶子很高啊，冠层高1.2米以上。矮穗层呢，那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
0: 嘿嘿，抗倒伏是超高产的前提，一旦倒了就没有产量了，
2: 那斜都不能斜了，一斜了以后啊，那个叶片就相互遮阴了，光合作用是受影响了，就不能达到超高产。所以啊，我设计的超级稻的形态是叶子是直直的，穗子是垂垂的。
0: 高冠层矮穗层，老师你这灵感太厉害了。
2: 哎呦，难怪我昨天晚上做梦哦，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了。那个稻穗啊，你晓得吧，像瀑布一样嘞。我们啊还在稻子下面乘凉哦。
0: 那你也不是灵感，日思夜想，做梦都在设计。
2: 我在仔细想啊，超级稻未来呢要走这个超模路线，身高1.8米甚至是2米，亩产超1000公斤。
0: 这个目标太大了啊！
2: 哎呀，中国人均耕地少。

0: 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除了活虾乘凉梦，我还有一个梦呢。
1: 哦，是什么？
0: 我们的杂交水稻能种到全世界，这样至少能多养活五亿人呢。
1: 老师啊，你真是像神农一样，有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大愿呢。
0: 小时候，我在德安老家，秋收的时候，母亲带我去拜谒神农，他就跟我讲神农的故事。那个是我学农的一大初衷啊。
2: 中央台消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我国在1996年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计划，2000年实现超级稻亩产700公斤第一期目标，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3: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21世纪已经来到，杂交水稻之父

0: 你少抽点了，都80了。
1: 都80了，想抽你就让我抽一点喽，贤内助哎。
0: 多加血。我看看你的。
1: 你慢点喽，你身体比不得我了，那摔一跤不得了的嘞，下不来地啊。
0: 蛮好了，朝街道公关的时候累得瘦了10几斤呢。
1: 身轻如燕，下田方便。好，我去稻田看看啊。走的。
0: 80还骑摩托车啊？
1: 哦，我喜欢摩托车了。
0: 摩托车你都骑坏把脚不打。
1: 我家庭多不好，走的啊。
2: 袁老，你别下田了，你有什么事儿您交代我们去做就行了呀。
1: 哎呀，电脑和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我带研究生不带看证分数，就看他肯不肯下田。下不下？
2: 老师，我们下田下。

0: 包子熟的，真香啊！我跟你们几个讲，最重要的是夏天，顶着太阳啊，看着泥水，大风大雨，看它倒不倒伏哦，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儿，真的是要去看呐、亲自去看。
1: 元老，
2: 元老，
1: 元老，
3: 元老，有四个农民抬着牌匾什么的来看您了。
0: 不行不行的，我讲过了啦，不收礼，不收牌匾，你送他们回去啊。
3: 他们是从您江西老家德安来的。
0: 德安啊，哦，好，我见一下，我见。哎，是不是德安老乡啊？
3: 哎，是。
4: 袁老，袁教授啊，
0: 好。
4: 哎，我们来看您的。
3: 是，
0: 来，
3: 袁教授，
0: 我手啊，
3: 哎，
5: 袁教授，你这个手怎么跟我们这个一样粗啊？
0: 哎呀，我也是农民嘞，我天天下田啊，我的脸比你们还黑呀、
6: 哎呦，袁老师，你是我们心里的神哦。
4: 哎呦，是啊，袁老，
0: 不行，
4: 袁老啊，我们给您做了个牌匾，来，你看呢、啊。天降神农，
0: 我不是神嘞，

0: 我搞研究就是为了农民服务，这个牌匾啊我不敢收了。
1: 不收不行。哎呦，阿牛啊，怎么跟院子说话的？
0: 我你叫阿牛是不
2: 是？
0: 嗓门子真的大了。哎，你讲一下了，为什么不行呢？哎
1: 呀，阮老师，我们今年啊种超级稻，平均亩产您猜有多少啊？
0: 到900公斤呢？
1: 920公斤啊。
0: 好，那太好了啦，超级稻第三期目标实现的了啊。接下来啊，第四期我跟你们讲，1000公斤。
3: 是1000公斤
1: 啊乡亲们呐、啊，抢着要来感谢神农，但是呢只能来3个人，只好抓阄来的。
0: 那你抓到了啊？
1: 我没抓到。
0: 那你怎么可以来的呢？
1: 我阿牛牛啊，我家1亩6分地，亩产呢、啊、将近1000公斤呢、啊。哇、哦，
0: 阿牛啊，你是真的牛哦！你提前达到了我们第四期的目标啊！
1: 所以啊，最后镇上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和他们三个一起来感谢您。啊，
0: 要得要得。
4: 哎，元老，啊，这个牌匾诺是我爷爷用褥子里种的树做的，我爷爷说哟，我家褥子跟你家老宅很经典。
0: 这样啊。
3: 哎，袁教授啊。哦，哎，我个同鸡哦，是我自己家里养的。
0: 我自己家哦。
3: 这些鸡蛋哦，我捧得一路一扎都没碎哟、哦，一定要收下哈、哦，要收下来。
0: 大老远来看我，好，我今天啊，我就破个例，收下了。
3: 哎，好好好。
1: 等一下，袁老啊，这还有一个仪式哦。下面给我们的恩老兄最最尊敬的袁隆平院士颁奖。
3: 来
1: 请领奖。
0: 我呢不瞒各位啊，领过了很多奖，但是农民给我颁奖啊还是第一次。这个奖价值更高更高啊，
1: 天降神能，请接牌。
0: 好，谢谢各位啊！希望明年我们德安的超级稻百亩公关达到1000公斤。
3: 好、啊，我们一定不辜负袁老的期望啊！
1: 是啊，
3: 袁老啊，哎、那个德安啊种了好多个超级稻，老家跟您呐、啊、都盼着你能够飞仙科一下哟。哎
5: 呀，是啊，袁老，
0: 好，要的要的要的要的，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啊！我一定会回德安看看啊！我啊是真的想老家喽，真的想老家。

我的老家，你的儿子回来了。

我回到家乡德安，乡亲们啊，在老县城建了一个千亩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打造了具有典型生态田园风光的特色文化广场。一片稻香。

0: 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了。我想起了母亲。
1: 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2: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0: 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我总想，等我闲一点，一定去好好陪陪你。可是，直到你病危，我还在长沙，该咋巧到现场会？
3: 二毛，
0: 哎，
3: 今天是中秋节，你能回来吗？
0: 哎呦，妈妈，全国的同行都来了啦，我现在实在是走不开，你等我会议结束，我马上就赶回来啊。会议结束，我连夜往回赶了。路上就接到了母亲去。

0: 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呢，在颠沛流离当中啊，从北平到德安，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遨游的胆识？妈妈，
1: 儿马，人就像种子，你要做一粒好种子。
0: 妈妈，他们讲呢，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1: 儿马，你种的稻做米饭真香啊。
0: 稻子熟了，妈妈，你能闻得到吗？我仿佛看见你走过刀郎的背影，刀马划过手掌，刀走在掌心堆积成多，在阳光中琵琶作响，水天在西塞下翻出橙黄的颜色了。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

又是一年金秋，在德安，我守望着家乡丰收的稻田，就像守护着父母亲人。收获是金黄的，喜悦是金黄的，我那禾下乘凉杂交稻覆盖全球的梦想，在新时代金灿灿的稻田里面正富裕飘香。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圣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倒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了。
7: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籍，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何海生来到徐鸿儒的道观，要盗取温风扇。他使了个妙法，隐匿身形来到道观之内，听到两个小童子在对话，一听之下，哟，温风扇不在观里面，给徐鸿儒随身带走了，自己白跑一趟。再往下听啊，那个小一点的道童就说了，哎，无论师父此去胜负如何，我就希望于七这个王八蛋被人杀死我才痛快。这大一点的道童一听，不是，我说小师弟，你怎么那么恨于七师哥呀？哼，我有一件事情恨之入骨。哟，究竟什么事这么恨他？师哥，这话我也就告诉你，你给我保密，连师父也不能告诉。嗨，小师弟，你告诉我不要紧啊，我们天天朝夕相处，我们是真感情啊，我绝不会透露半点给师父知道的。师哥，告诉师父其实也不碍事，只是您不能到处去说，到处去说我脸丢大了。哎呦，好兄弟啊，你告诉我怕什么呢？我告诉你，你要取笑我的，这样我发个誓，如果我取笑你，将我不得好死，将来定然死在刀剑之下。那我告诉你，你不要笑我，不要告诉别人。哎呦，师弟哎，我都发过誓了，你不相信啊？那大道童说到此处，小道童这才哆了哆嗦，把实情说出。师哥，我告诉你，自从于七那个王八蛋摆了什么迷魂阵，被七子十三生破掉了，他就逃回山中来了。这我知道啊，他那次败得挺惨的，回来经常把自己关在门里面不出来。对呀，他回来就应该刻苦修炼，把本领练得好好的，然后再去赢那个七子十三生，这是硬道理。哪知道这于七王八蛋在师父面前说的天花乱坠，背地里是无恶不作呀。那天啊，他破了戒了，哎，不知道从山下哪个酒馆里面打来了酒，炖来了狗肉，哎，在房间里面吃。哎呦，他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了那高兴，吃了那香。我不知道他在房间里面吃东西啊，因为他门关着呀。无意之间，我就走到他房间里面去了。我一进去就看到他在那儿喝酒吃肉，我吓死了。师哥，你知道吗？我到师父这儿来，我是潜心清修，别说看了，我连闻都不敢闻。他在那儿大模大样的这样吃喝，我能待得了吗？我赶紧就想往外走，哪知道于七这个王。

的，他过来一把就把我给抱住了，还跟我说呢，好兄弟，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只是啊，这个什么欲火中烧，借酒借肉，一泻起火，就这一次，吃完了就把它处理掉。我不想管他这事儿啊，我就说，师哥，你吃你的，你喝你的，我不管就行了。哎，这时候他让我走了，不就结了吗？哪知他不但不知羞耻，看我不跟他计较，他以为我是可以欺负的人，他就跟我说：“哎，好兄弟，你尝过酒，吃过肉吗？”哎呀，我被他这句话说的呀，我都受不了了，我不想理他，我不想回答他，哪知道他以为啊，我默认了，他觉得我也要喝酒，我也要吃肉，当下他就说："好兄弟，啊，你如果没有尝过这美味佳肴，你就来尝尝，等你尝了这美味佳肴啊，我下次再搞炖牛肉、烧猪肉来给你吃。"再请你喝更好的酒。说完啊，他笑嘻嘻的，还把我抱过来，按在桌子旁边，让我喝酒，让我吃肉。我当时真急了，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再不松手，我就喊了。"哪知道他还是不理不睬，端起酒杯就往我嘴里面灌，拿着肉就往我嘴里面塞。后来我就喊起来了。他这才松手，哼，把我放出去。你说，这余七王八蛋可恶不可恶啊？后来我想告诉师傅，我想参那一本告那一状。但是后来我一想，大家的脸面重要啊。那告诉师傅以后，他丢脸，他被责罚，自不必说。可是我要被人笑话呢。所以这个事情，我一直隐在心里面，到今天我也不说出来。师哥，你问我，我才说的，啊，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那大道童一听小道童这么一说，顿时勃然大怒："哎呸！嘿，师弟，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我以为这于谦是个正经人，哪知道他是个王八蛋啊！"照你这么一说，你给他强灌酒、强吃肉，那清修这么多年的道行，毁于一旦啊！啊，师弟呀，这样吧，我跟你定下一个约定，无论于谦这个王八蛋这次胜负如何，等他回山的时候，我与你两个人从今往后，不和他说话，不理他，不帮他。师哥，你还指望他回山啊？我都希望他死在吉安那儿，什么被妻子十三生把他给捉了去，给他挫骨扬灰，再也不能投胎做人。他们两个人在那里闲谈，把于七骂了个遍。何海生隐身妙法藏在暗处，听了一个畅快。何海生心中暗想：哎呀！都说邪教当中无好人，我看不然啊！你看这两个小道童，不过才15、16岁的年纪，就知道如此向善，如此修道。可惜啦，可惜啦，他们俩投在徐鸿儒的门下，走了歪道啦。将来要是传染了恶习，不值当啊！回过头来又一想，这温风扇被徐鸿儒带走了，我在这儿没有意义了。得了，我赶紧回去，到徐鸿儒大营里面去盗着温风扇不就行了吗？我的目标是温风扇，哎，徐鸿儒带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想到这儿，何海生就出来了，飞身下山而去。哎呀，这一路上面行走，他们会剑法的人毫不费事。他在空中行气如虹，御风飞行，

没有一天的功夫又回到了大营。他从空中落下，玄真子等人一看何海生回来，一起上来问，哎，何海生师弟，温风扇拿回来了吗？师哥，不好意思，温风扇不曾取回，我却听了一件新鲜事。玄真子等人就问了，什么新鲜事啊？何海生就把两个童子骂鱼气的话说了一遍。玄真子等人感叹了一番，也觉得这两个小道童如果把他们导入正途，那成就不会差。得了，小童和鱼七的恩怨先放在一边，还是温风扇比较重要。玄真子就说了，这个温风扇啊，确确实实很有用，我们只有把这温风扇拿来，才可以解飞飞大阵当中的冷气。这个飞飞大阵呢，有些冷气之阵，犹如腊月天气，遇见极冷的风，把水都能吹成冰。人一遇到这样的冷气，肯定是受不了啊。可是只要一扇温风扇，哎，那就有一阵热气吹来，冰也就化了，人也就舒服了，就如同到了春天，水被风一吹，那非常的舒服。可是如果单用温风扇，这温风吹到人的身上，人顿时就困倦了，春困夏眠秋乏冬睡，这温风扇吹的温风就让人呢受不了。所以温风扇呢，要在破飞飞大阵的时候扇冷气用，千万不能给徐鸿儒拿着温风扇出战的时候对我们扇。哎呀，这个温风扇被他带在身上，不在山中道观之内，要想去道呢，贺海贤弟你不行，你功力不够啊，必须等傀儡师弟到了，方才可以去荀鸿儒那里盗取温风扇。何海生一听，知道自己本领不如傀儡生，这个事情呢，且听玄真子的安排。那么这边呢，暂时告一段落，那边一尘子背负着任务出行了。他干嘛呀？他到宁王府中于秀英那里要盗取光明镜。一尘子这一日到了宁王的宫中，他先去找于秀英的卧房。那一尘子也是得道之人，有本领的艺人，做这种事呢并不费力。到了宫门，找到了于秀英的卧房，一尘子轻轻地从空中落下，站在窗外悄悄地听，里面就说话了，哎呀，我这哥哥不识时务，王守仁那儿有那么多非常之人保护于他，他偏要与王守仁他们斗，马上就要一败涂地了，性命都能不保。哎，我从前也是糊涂，直到天下人除了我们师父之外没有能人呢，哪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啊，现在即便是我师父下山，那真是要跟七子十三生他们打，未必能赢得了哦。这些人的本领我虽然没有见过，但是那个傀儡生来救徐明镐的时候，我拿天罗地网拿他，他毫不惧怕，不但拿不住，反而被他脱身而走。之后我反而上了他的诡计，把徐明镐带出营门，我落得白费心机。失身于人还不能随我的愿，就不能和徐明镐完成那宿世的姻缘。我听闻徐明镐现在飞飞阵当中，不知道他的性命如何，我倒是对他
挺在意的，但是我呢又不能出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无法可想。可笑我那师父还叫我去帮他摆阵，哼，我能去帮着他对付徐明镐吗？我师父这是逆天行事。哎，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才好。一尘子在暗中听得清楚吗？这个说话的人正是于秀英。哦，于秀英看来挺中意徐明镐啊。徐明镐当时和他做了三五日的夫妻，他是时刻不忘，连自己的哥哥，连自己的师父都怨恨起来。行，行啊，难得这个女子因为重感情能够幡然醒，她不住宁王对我们是大大的帮助啊，我何不如此如此去游说他一番，或者可以让他把那光明镜送于我呢？嗯，就这么办。一尘子主意打定，当时正大光明就走进了于秀英的房内。那么于秀英刚才正和他的两个丫鬟拿云捉月在那儿谈徐明镐，谈话之间突然房间里面走进了一个人，是道家的打扮。于秀英小姐心中大吃一惊啊，当下喝道：呆，你是何人？胆敢到此，要做什么？一尘子不慌不忙：我两天尊，于小姐勿用惊慌，贫道是徐明镐襄樊前来送信，望小姐前去搭救他的性命啊。于秀英一听徐明镐，哎呦，扯动心上的念头，脸上羞得通红啊，就一瞬之间就强作镇定了。呸，徐明镐是谁呀？我和他毫无瓜葛，为什么他有求于我让我救他？你不要再说了，快快出去，不要惹毛了我的性子，我若翻起脸来认不得你。一尘子听于秀英这么一说，心中暗想：嘿嘿嘿，这个姑娘说的真是好笑，我要不给她说出内中实情，她还要与我抵赖呢。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小姐你莫要强辩，可记得解时是姻缘的事吗？若问贫道何人，傀儡生与贫道是至交好友，贫道是一尘子是也。今天来这儿，实不相瞒，是向小姐借一个物品，本来准备暗中盗取，只因方才听得小姐大有改邪归正之心，而且小姐还担心徐明镐，不瞒小姐说，贫道乃是徐明镐的亲师伯啊，因小姐与明镐尚有夫妻之情，所以这才现身进来，说是徐明镐特烦贫道前来求救。小姐呀，你若念及明镐之情，他现在虽然现在非非阵中，但尚无性命之余，无需小姐抛头露面前去相救，但小姐这里有一宝物，要把这件宝物交给贫道，徐明镐也可以救出，将来贫道做主，明镐可以与小姐终身团圆。虽然明镐刚强不屈，他不过是不想称豪，并非忍心抛弃小姐，小姐若有心于徐明镐，即将所借之物交出一用，否则贫道也不勉强，贫道自有妙法盗取，到那个时候，小姐不要怪贫道不做美满人情，还请小姐三思为是。于秀英听一尘子这番话，心中暗道：呀，我的心事全被他知道了，但是他虽然如此说，我也没有见过

0: 他，空口白牙，怎么能相信呢？又不知道他向我借什么东西。他如果真令我与徐明镐能结那十世姻缘，那我都是徐明镐的人了，我又在乎身外之物吗？别说一件了，就是全部给他，只要他能把明镐救出来，又何尝不可呢？但如果他是故意拿这话来骗我，我把宝物交给他，我受了他骗怎么办？如果我不把宝物借给他，万一明镐现在飞飞阵当中性命难保，那不又误了我的终身大事了吗？那又怎么办？于秀英左思右想，实在是难以决断。一陈子一看于秀英沉吟不语，知道他的心事，当时开口又说：“无量天尊，小姐莫非疑惑贫道吗？如果疑惑贫道不难，贫道还有一言，可为小姐设一计策，关保小姐两面俱到，既不得罪于宁王，又不漠视于明镐，将来大功告成，贫道打个包票，包管你和明镐是月圆镜合，但不知小姐是意下如何？欲知后事详情，咱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金鱼的金，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
1: 鲸鲸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2: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3: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上杰哥哥一起来对跟你观察到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来关注到夫子庙的最新消息啊，那夫子庙呢在中午的时候啊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那在18号的时候，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啊发布了2026年暑期夫子庙景区服务保障和管理工作的公告啊。那根据要求，暑期呢7月20号到8月20号每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钟，夫子庙片区将实施预约管理。那游客的预约范围呢，以三门两桥一路为河为边界啊，就东排放啊、西排放、北排放、文德桥、文渊桥、金陵路所环绕的区域啊。预约方式呢，各位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南京夫子庙来进行免费预约。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在今天早些时候啊，还是要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要恭喜西班牙队啊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冠军。那当然了，更加备受瞩目的可能是那场季军的争夺战啊，英法对战，对轰19，也是刷新了多项的历史啊。那在昨天的凌晨，在迈阿密体育场，那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的3-4名决赛啊落下帷幕了啊，英格兰呢以6-4击败了法国队，收获了本届的季军。那全场两队呢一共贡献了11进球啊，也是给观众朋友们贡献了一次非常棒的进球大赛，打破了尘封将近70年的世界杯季军的季军战的单场进球记录。这种大开大合的对攻啊，可以说是大家看得足够的热闹啊。只是比起接连刷新的各项历史记录，那铜牌本身的分量反倒是显得有些轻了。那本场比赛啊，这个开场就选择了这种大面积的轮换啊，就此定下了这种开放的基调。那更快进入状态的是英格兰队，他们上半场牢牢地掌握住了节奏啊，半场就将比分锁定到了4-0。那全场10粒进球打破了1950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张杰哥哥带着你们继续来探秘身边的这些大问号跟小问号咯。那第一个板块，咱们走入到今天的森林王国。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去森林吗？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的，地上长满了蘑菇和小草，小鸟在你的头上唱歌，小动物们跑来跑去。那森林就像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森林王国，去认识一下那儿的原住民吧。首先咱们来说说森林里的大个子啊，也就是树木。一棵大树是怎么长大的呢？它们首先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啊，发芽长叶啊，然后呢扎根，然后呢甚至啊几十年几百年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树根呢在地下延展开，比树冠还要大，既能把树牢牢地固定在地上，又能吸收水分和营养。树干里有无数的管道，把吸收的水运到叶子上，就像我们的血管一样哦。树叶呢负责做光合作用，把阳光、二氧化碳和水变成养料，同时释放

放出氧气。一棵大树产生的氧气够三个人呼吸一天，所以说森林就是地球之肺，帮我们净化空气。再来说说雨后经常在森林里冒出来的小精灵吧，蘑菇。下雨之后啊，森林会长出各种各样的蘑菇，红的、白的、棕的，有的像伞，有的像圆球啊。蘑菇是植物吗？不是，它们属于真菌。和植物、动物就不一样了，蘑菇没有叶子，不会做光合作用，靠分解腐烂的树枝和木头来吸收营养。森林里的真菌啊，就像是清洁工，可以把死掉的动植物分解掉，变回养分回到土里，让新的植物生长。不过要提醒大家，野外的蘑菇千万别随时随地的摘下来吃啊，很多漂亮的蘑菇其实都有毒的，那吃了可能是会中毒的，一定要让专业的人来辨别才行啊。那接下来是森林里的食物链，森林里那么多的动物，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啊，这就是食物链。比如说草被兔子吃了，兔子被狐狸吃了，狐狸被狼吃了，一环扣一环，谁也离不开谁。如果没有狼，兔子就会太多，就会把草吃光，最后兔子自己也会饿死。如果没有食草动物，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张杰哥哥继续带着你走入到知道不知道。上半场的时间呢，咱们说到了森林里的大个子树木，说到了小精灵蘑菇，也说到了食物链。那咱们再来说说森林的作用吧。森林对于我们人类 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首先呢，它是保持水土，那树根抓住泥土，下雨的时候啊，水不会把土给冲走，就像是不会发生泥石流跟洪水一样。那其次呢，是气候的调节作用。夏天啊，你会发现城市里很热很闷，但是森林里就很凉快，因为树叶会蒸发水分，就像是天然的空调一样啊。那森林呢，还是生物的家园，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动植物都住在森林里。嗯，可惜呢，砍伐太多了，森林越来越少，很多动物都无家可归。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保护森林，学会节约用纸，少用一次性的筷子，让地球之肺永远健康。那再来看看水的旅行。小朋友们，我们每天都要喝水，对不对？那喝水、洗手、洗澡，这些都是用到水的事情。但是你们知道吗？地球上的水其实一直在旅行，从海洋飞到天上，变成雨落到地上，再流到海里，循环往复，从来不停。咱们今天就跟着一滴水去看一看水的奇妙旅行。首先先来说说水循环。太阳照在大海上，海水变暖了，就形成了水蒸气，悄悄地飞到天上去。水蒸气越升越高，越升越高，高空温度低，水蒸气遇冷就变成了小水滴。许许多多的小水滴聚在一起就成了云，云里的小水滴越来越大，越来越重，空气拖不住了，就会掉下来变成雨或者雪。雨水落到地

地上，一部分渗到地下变成地下水，一部分汇成小溪流进江河，最后又回到大海。水就是这样，从海到天，从天到地，从地回海，一圈又一圈的去旅行，这个就叫做水循环。这样的水循环呢，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你喝的水，说不定恐龙也喝过呢。那再说说地下水吧。下雨的时候啊，一部分的水渗到泥土里，藏在岩石和沙子的缝隙中，这就是地下水。地下水有的浅，挖口井有的就能达到，那有的深，有的要钻几百米才能找到呢。地下水特别的干净，慢慢的流着，有的最后会从山脚冒出来变成泉水。全世界有很多人喝地下水，可是地下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如果你抽得太快了，它就补充不上来，地面就会下沉。还有一种啊，特别的地下水叫做温泉，因为地下深处很热，水被加热了，冒出来就是温温的，泡温泉特别舒服，里面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啊，对你的皮肤特别好。那接下来是冰川和冰山。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南极和北极，还有高高的雪山，水都冻成了冰，形成了冰川。冰川就是巨大的冰块，有的呢厚达几公里，在地上慢慢的冻啊，特别的慢，一年走个几十米。那冰川里储存了地球上 70% 的淡水，那如果它全部都融化掉，海平面会上升60多米呢，跟那很多海边的城市可能都会被淹没。那海里的冰山是从冰川上掉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啊，或者是一小部分露在水面上，剩下的呢都藏在水里，所以说轮船碰到冰山会很危险。那我们看过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就是撞上冰山而沉没的。那现在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的速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快了。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哈。我们再来说说水的浮力。为什么木头能漂在水上，石头就会沉下去呢？因为啊，水有浮力，任何东西放到水里，水都会给它一个向上拖的力，这就是浮力。如果浮力比东西的重量大，它就浮起来，如果比重量小，那就沉下去。铁块呢本来就会沉，可是造成大船就能浮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船它是空心的呀，对吧，排开的水特别多，浮力呢就增加了啊，能装好多货物。再来看到死海的水特别咸，密度大，那浮力呢就更大了啊。那人们躺在上面洗澡啊，都不会沉下去，可以躺着看书，躺着喝饮料，特别的神奇。那这个浮力呢是谁发现的呢？是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现的。他洗澡的时候看到水溢出来，他突然就想明白了，他光着身子就跑出去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说完了水，咱们再来看看古代的发明。哎，小朋友们，你们看啊，咱们现在有手机，有电脑，有汽车，还有飞机，生活呀可以说是特别的方便。但是在古代，你想想这些东西存在吗？不存在。那古人呢，其实靠自己的智慧也发明了很多了不起的东西。那中国古代就有什么？就有四大发明啊，改变了整个世界。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代的伟大发明，感受一下古人的聪明才智。首先咱们来说到造纸术。在纸发明以前呢，人们把字写在竹简和丝绸上。竹简很重啊，写一本书要搬好几年。丝绸呢又太贵了，普通人呢又用不起。那东汉的时候有个人叫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破布、麻头、渔网这些便宜的东西造出了又轻又便宜的纸。纸的发明啊真的是太重要了，知识可以很方便的记录和传播了，文化就能发展起来了。后来造纸术被慢慢的传到了全世界，对人类的文明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用的纸基本的原理啊还跟当时蔡伦的方法差不多呢。再说说印刷术，最早的时候书都是人手抄的，抄一本啊要好几个月，特别慢，还容易抄错。唐朝的时候人们发明了这个叫雕版印刷的啊，把字呢反着刻在木板上，刷上墨，往纸上一印就是一页，比手抄可快多了。可是雕版也有问题啊，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用完就没用了。那北宋的时候有

不叫毕生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每个字呢都是单独的活泥字，欧洲啊，这个用的时候单独的拼起来，用完还能拆下来再用啊，比欧洲早了400多年。那现在的印刷机虽然说进步了，但是呢它其实它的底层思维还是活字印刷的思路啊，一直都没有改变。那咱们再来说说指南针，我们祖先啊很早就发现了磁铁，一种能吸铁的天然石头，而且呢一头总是朝南，一头总是朝北。最早的指南针叫什么？小朋友都知道啊，叫司南，对不对？就是用磁石雕成勺子的样子，放在光滑的铜板上，勺柄呢就会指向南方。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磁针，把磁化的小钢针飘在水上，或者是用线吊起来，就是更方便的指南针了。宋朝的时候啊，指南针开始用在了航海上，水手们在茫茫大海上再也不怕迷路了。再后来指南针传到了欧洲，才有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哥伦布才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小小的指南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航海历史。最后咱们再来看火药，也是火药是怎么发明的呢？想起来啊就特别有意思，它其实是古代炼丹的道士们偶然发明的，他们想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啊，就把硫磺、硝石、木炭混在了一起，一点火就炸了，这就是最早的火药。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在军事上，做成了火箭、火炮。那宋朝的时候呢，还有了会爆炸的地雷和水雷。火药传到了欧洲以后，那就彻底的改变了战争的样子。城堡再也挡不住大炮了，除了打仗，火药呢还能用来开山、挖矿、修铁路、做工程。过年的时候放的鞭炮、烟花也是用火药做的，五颜六色，特别的好看。所以说我们这四大发明是不是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和文明呢？我学着长大。我们再来看看眼睛和光学。小朋友们，咱们能看到的世界是什么颜色的？五彩缤纷的，对不对？为什么能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你有想过吗？全靠啊咱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就像是一架照相机，把看到的东西拍下来传给大脑。可是我们的眼睛是怎么样去工作的呢？为什么有的人会近视？为什么镜子能照出人影？首先说说咱们是怎么看见东西的。眼睛的结构啊特别的精巧，前面是透明的角膜，然后是瞳孔，就是眼睛中间的那个小黑点儿，它会变大变小，控制进光量。瞳孔后面是晶状体，就像是一个放大镜，能够把光线汇集到眼底的视网膜上。那视网膜上有很多很多个感光细胞，能分辨颜色和明暗，它们把光信号变成电信号，通过视觉神经传递给大脑，我们就能看到东西了。眼睛眨一下要0.2秒，每分钟要眨好多好多下，保持眼睛湿润。我们的眼睛呢还能自动对焦，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比照相机还厉害呢。再说说近视是怎么回事吧，为什么有的同学呢需要戴眼镜啊？正常的眼睛光线刚好聚焦在视网膜上，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如果眼睛太累了，晶状体总是凸着变不回去，或者是眼球变长了，光线就会聚集在视网膜前面，看远处就模模糊糊的了，这就是近视。现在啊，很多小朋友长时间看手机、平板，离书本又近，眼睛呢得不到休息，就容易近视。近视了就要及时的去配眼镜，凹透镜能够把光线往外发散一点，让焦点往后移，刚好落在视网膜上，就能看清楚了。预防近视啊，要记住读书写字姿势要端正，少看电子产品，多去户外活动，而且呢要定期的去医院筛查视力。接下来咱们来看看镜子和反射。为什么说镜子能够照出我们的样子呢？因为光会反射，光照到镜子上不会穿过去，而是整整齐齐的反弹回来，这叫镜面反射。我们脸反射的光照到镜子上，镜子再把光反射到我们眼睛里，就看到了自己的像。那镜子里呢，你是左右反过来的，你举左手，镜子里的人举右手，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除了平面镜，还有凹面镜和凸面镜。汽车的后视镜是凸面镜，能够看到更大的范围啊。手电筒里面的反光罩是凹面镜，它能够把光聚到一起。那古代呢没有玻璃镜子，人们用的是铜镜，但是磨得亮亮的也能照人呢。但是

炉、玻璃、镜子清楚，对不对？那最后说说透镜的妙用。透镜就是中间厚或者是边缘厚的透明镜片，能让光转弯。中间厚边缘薄的叫凸透镜，有放大作用，老花镜就是凸透啊。那中间薄边缘厚的叫凹透，有缩小的作用，近视镜就是凹透镜。把两个凸透镜组合起来就能做成望远镜，那看远的东西也就看起来近了，也能做成显微镜，把特别小的东西放大好多好多倍，对不对啊？能够看到细菌，能够看到细胞啊。科学家呢用望远镜看星星，发现了好多宇宙的秘密，用显微镜看微生物，发现了生命的原因。我们戴的眼镜、照相机、投影仪里面都有透镜，所以说小小的镜片用处可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今天在小星星节目当中跟你说到的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今天的这些大问号和小问号呢？可以讲给身边的朋友们听哦。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我们的故事开讲啦。今天星星故事屋跟你来说到的内容是画蛇添足。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人，他祭完祖宗之后啊，剩下一壶酒，他要赏给家里的门客们喝。但是啊，人很多，酒却很少，这不够分啊，给谁喝好呢？有人提议说呀，我们每个人都在地上画一条蛇，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三下五除二就画完了。他拿起酒壶正要喝，他看着其他人都还在低头画着呢，他心里想，他们画得可太慢了，我就算给蛇添上几个脚，我也比他们快吧。于是他左手拿着酒壶，右手接着画，一边画一边说，嘿，看我还能给蛇画上脚呢。就在他画蛇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画完了，那个人一把抢过酒壶说，蛇呀，本来是没有脚的，你给它添上脚，那就不是蛇了。所以说，第一个画完蛇的人是我，不是你。说完，那个人就咕咚咕咚地把酒喝掉了。画蛇添足的那个人呢，本来最先画完，结果因为多此一举，反而失去了那壶酒，后悔。那这个成语呢，告诉我们做事情要适可而止，不要自作聪明，做多余的事反而会把原来挺好的事情给搞砸。其实啊，这个成语呢还藏着一个逻辑的道理，蛇的定义就是没有脚的爬行动物，你给蛇加上脚，它就不是蛇了，改变了事物原本的样子。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尊重事物本来的面目和本来的规律，不能想当然的乱加东西。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画蛇添足的例子，比如说写作文本来写得挺好的，非要硬加一些自己不懂的华丽的词语，反而不自然了。本来画画画得挺好的，非要再多画几笔，反而破坏了整体的效果。多做不一定就是好，恰到好处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希望收集前的各位小朋友在做事情的时候，想想今天跟你讲到的画蛇添足的故事，做事情千万不要多此一举而干嘛，而做傻事，对不对？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钟到1点，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0: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此时此刻坐在我身边呢，也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一级演员，江苏省非遗传承人龚颖蕾老师。让我们欢迎龚老师。
2: 大家好。
0: 哎呀，从话筒从电波里面再听这个龚老师的声音，和刚才我们聊天过程当中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啊，又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其实我们刚刚在打开话筒的前几秒钟还在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悄悄的偷偷的问了一下龚老师，我说，哎，龚老师，您这个名字是本名吗？因为我觉得太好听了，就是让人会觉得是艺名。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吧。
2: 对，经常遇到。其实遇到两类。一类呢，我觉得是不懂我名字字的，
0: 哎，
2: 他们就会说，你怎么一个女孩子怎么取了取了这么一个雷，很男性化的一个名字，那我就我就好，
0: 你就让他注意前面那个字儿，
2: 对，然后还有一类，就一看这个名字。就是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名字是谁跟你起的，这么有诗意，这么厉害。所以我刚刚在跟你说，我说我今天我爸爸也在收听呢，然后你可以表扬他一下。
0: 我觉得这个表扬已经无需多言了，太美了这个名字。而且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就是如果说我们提到春天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桃红柳绿，但是我觉得颖蕾就像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惊蛰一样，惊蛰一声雷，而且它是暗暗的这种感觉，隐隐的，
2: 对，
0: 万物复苏生，
2: 对，不会吓人。
0: 对，是的，所以说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啊。我觉得您在舞台上给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形象也是这样的，哎，看到龚老师一出场的时候，就觉得整个的这个舞台焕发出了春天的这个生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从昆曲的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如何和它来结缘的，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2: 追溯到我12岁吧。
0: 12岁，
2: 其实大家，我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我的年龄，其实也没关系哈。因为刚刚我们有一个问题是，说从艺将近50年，主持人刚刚说有吗？怎么可能？
0: 是的，就我还和我们的这个编导反复确认一下，我说怎么回事？尤其是今天看到了这个龚老师之后，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出问题了。
2: 我说我受到的这样表扬，就经常是有这样的一个表扬。那确实就是，其实接触昆曲的时候我才12岁。那其实对昆曲是完全不懂，也不知道昆曲是什么，是怎么唱的，是一种什么形式，是完全不懂。因为也是一个机缘巧合，正好是招生，那就是从小就喜欢文艺嘛，喜欢唱啊，喜欢跳啊，所以就去考了。但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一届七八届去考的时候，那生源确实是非常

0: 非常的好，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这个传统文化刚刚复苏，就是那么就是大家呢都是去考了，考了以后呢真的是千里挑一，然后是要考三次，像考状元一样的。对，当时
1: 一层一层的筛
0: 选。对对对，跟我一起去考的像我小学里的一些我们的同学，
1: 嗯，
0: 我当时记得好像去了有一二十个人，
1: 嗯，
0: 但是后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录取了。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是对生源的这种把关啊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啊，
1: 非常的严苛，嗯，然后最后挑选出了这么一个优秀的这个小童星啊，那个时候才十二岁。那从一开始挑选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被选中的喜悦。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到这个昆曲的训练当中、学习当中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些困惑的时刻，或者说是一些一度想要放弃的时刻？
0: 有的。
1: 嗯，
0: 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一批都是千里挑一的。那么就是当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但是到了学校以后，哇，原来我们这一批进来的同学都是一个比一个优秀的。
1: 嗯，
0: 而且我小时候呢，我觉得我是有点就晚熟吧，就是比较那种傻乎乎的一个我就说自己是一个傻乎乎的二妹子一样的。哎，所以当你在自己的那个环境里，你觉得你是很优秀的，到了学校一看，哎，别人都很优秀，别人都比你漂亮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些的自卑。
1: 嗯
0: 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呢，我的腰啊腿啊都是特别硬的，就是说，所以练功呢是就是很苦的，就是他们有的同学就是腰腿条件就是那种柔软度非常软，那他是不会吃太多的苦，虽然也苦，那也没有像我们这种硬的人，就是硬的人也要达到老师的这个要求，腰腿也要达到要求，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1: 付出的努力其实是要多于常人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是比较怕上这种武功课啊，这种毯子功啊，就是比较怕的。但是我最喜欢上的是唱念课。
1: 哦，
0: 啊，因为唱念课对于我来讲，应该是我的长处了。
1: 嗯，
0: 长处了。然后老师呢也比较喜欢我，认可我。哎，所以在这个方面就觉得自己自信非常的满
1: 啊。这个我还挺好奇的，因为如果想到自己十二岁的年纪，我会觉得哎，十二岁的我在干嘛，就好像还是一个非常傻乎乎的，什么也
0: 该说时间和一些努力。
1: 嗯
0: 啊，那么最后这个假声真假声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困惑呢，就是我们刚刚毕业的时候，应该是八十年代啊，八五年吧。八五年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我们是刚刚毕业，怀着那种满腔的热情和对那个事业的一种想象吧，就是但是恰恰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正好是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重视的这个经济的一个腾飞，所以呢又把这个传统文化啊好像又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个人其实是激情最昂扬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碰上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大的时代的一个低潮，
0: 对对对，
1: 这种落差，
0: 对，其实是没有人需要，没有人需要昆曲，
1: 嗯，
0: 那我们这些从业的人就没事干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也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同学有很多的就是出国的、下海的，就各种各样都有。
1: 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面临着很多很多的诱惑也好，选择也好。
0: 对的。
1: 那您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嗯，其实好像也没有刻意去坚持，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在你的基因里的对这个热爱吧。
1: 嗯，
0: 热爱。
1: 我觉得这个答案好像是很多我们采访嘉宾的一个共同的答案，
0: 啊，是吗？
1: 就你会发现凡是提到坚持的时候，所有嘉宾都会反而会一脸茫然去反问我，有坚持吗？它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流淌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爱。
0: 对，
1: 那我们如果反过来说，刚才是说生活给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昆曲这样的一个选择很多的一个支持也好，坚定的力量也好，那么反过来您觉得回顾自己这么多年和昆曲的交道，它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
0: 给我的生活肯定是带来了很

0: 很大的影响。
1: 嗯，
0: 首先是认识了我的人生伴侣嘛，
1: 最甜蜜的收获。
0: 对，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嗯、因为，我和柯老师是同学，
1: 嗯，
0: 同学，然后呢。上文化课的时候呢，又是不是同桌，但是是前后桌。
1: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0: 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图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级演员、江苏省非遗传承人龚颖雷老师。刚刚啊，

0: 听到了现场的一段演绎啊，就是真的是让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觉得人类的语言在那个时候是如此的匮乏，你好像用再多的语言去来描述也好，再怎么样去刻画它的细节，也不如这个您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让人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氛围。那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随着阅历的增长，对于同样的一个唱段，它的这个表达也会有不一样。那您觉得时间赋予了您表演哪些不一样的质感？
1: 春色，但满阳春色只是一种啊，它只是借景来抒情。
0: 所以就是您看淡淡的这几个很简单的字儿，
1: 对，
0: 但是你如何去诠释它，同时又如何能够让学生能够听懂它，
1: 对，
0: 其实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功课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啊，我们今天就经常会开玩笑说一听老师的声音就想睡觉，甚至有的人失眠的朋友会找一个什么物理课的录音、数学课的录音，但我觉得听龚老师的上课就完全不会有这种的感觉。
1: 我的课学生
0: 娓娓道来的，
1: 我的课学生都不舍得下课。说好两个小时的课，最起码上到两个半，
0: 就好像是在听一个故事一样，好像前面有一个这个家人在带着你一点一点的深入这个园子去来探寻究竟的这种感受。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知道当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你要严格。
1: 对的。
0: 但是我很难想象您在教学过程当中会很严厉吗？学生会不会不怕你？
1: 恰恰相反，我是生活当中我的学生，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学生，都很喜欢我，觉得龚老师是一个特别温柔的，特别能跟龚老师能够打成一片的这么一个老师。但龚老师是在上课的时候是，应该说是用什么词儿？不怒自威的
0: 啊，
1: 不怒自威的这样一个，
0: 就是有一种气场。
1: 对，
0: 嗯，
1: 所以学生其实在上课的时候都是见我怕的。像我们这个昆四代吧，那时候我做老师的时候我还年轻，那他们都想，他们现在一直要说的，说那个时候又喜欢老师，总觉得哇，这个老师好漂亮啊，说的，说好喜欢这个老师来上课。但是呢，老师如果今天布置的作业，说明天你到了课堂上没有回出来，自己都很自觉的到门外去，就不要进来。所以他们说那个时候又对老师喜欢又怕，又怕老师。但是我觉得就是让学生对你就是又爱又敬，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好老师的一个要具备的。如果学生一直是喜欢你，然后跟你就没大没小的，我觉得还师道尊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的，就是
0: 又爱又敬，我觉得这个总结也非常的准确到位啊。那其实您看，我们从12岁学艺开始，然后聊到了如今身份的这个转变，从讲台下的学生变成了讲台上的老师，那就自然而然会聊到传承这样的一个话题。就今天我们聊到昆曲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觉得啊，我知道它很美，我也看到一些这个片段，比如说我刷这个短视频也好，或者是我今天刷到了龚老师的这个直播，我觉得很美，但是它好像就是很难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可能再次打开手机，戴上耳机，我听到的还是流行音乐。您觉得我们究竟如何去完成传承这样的一个命题呢？
1: 传承呢，我一直说的传承不仅仅是要我们就是从业人员去传承，就更多的是我们要和就是怎么来讲，就是我们说喜欢昆曲的业余爱好者啊，或者是关心昆曲的、关注昆曲的，就是其实是要和我们的观众有这么一个群体，就是要共同来传承的。共同传承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传承的途径是很多的了，除了你的专业的学生，那这个传承是必须要做好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除了就是去要传承，我们还要去传播啊，还要去推广。那传播呢，现在途径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讲那个高雅艺术进校园，那么青年学子就是通过，可能就有时候就通过你这个一次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或者哪怕就一次讲座，他就把他带到这个昆曲的我们说这个坑里来了。我们说你只要跳到这个坑里来，你就出不去了。
0: 昆曲小小的种子，
1: 对，昆曲它就有这么的，就这样的魅力。
0: 是，
1: 就是可能当时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或者比我们小的这些大学生，那个时候

0: 们在做大学生的时候，他们来看我们，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现在可能自己也做了父母了，就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了。你看这个其实就也是一个代代传承的一个途径，而且这个途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从业人员你要去传承，这个是你的责任担当啊。那但是你，我们除了这个责任担当，我们就是有更多的途径和我们大家共同来传承。
1: 嗯，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传承和传播是缺一不可的。
0: 对，
1: 尤其是在这个面对一些业余的这个票友这个群体当中，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不是说很明确的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我只要把昆曲的魅力展示给你，然后我们相信昆曲的魅力一定会去感染到更多的人的。
0: 就是现在我们这一群业余的爱好者这个群体，已经是不是您想象当中的了。
1: 哦，给我们展开讲讲。
0: 对，他们已经是除了会看戏，我们说的会看就是说我们以前一直说的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才是看门道， 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我不是说所有的观众啊，还有一部分观众可能还仅仅停留在一个粉丝的状态。那粉丝的状态呢，就是他可能对我们说这个门道啊什么，他不一定会怎么样，但是他就喜欢你这个演员。那当然这个群体我觉得也是可以给你的演员可以带来一些人气，然后一些就是他们也会发小视频，发什么也是一种途径吧，就是一种途径。但是还有一部分的那个业余的，我们说这些就很非常的厉害了，他们除了不是看热闹，是看门道了。那说明他自己就是随着看戏看得多了，或者他本身自己的那种我们说修养吧，文化修养啊，审美的修养啊都是比较高的这一群人体的时候，那么他除了看戏他就会去学。
1: 一点一点，
0: 对，
1: 距离就拉近了。
0: 对，然后他会学唱，等到唱学的自己觉得有点意思了，基本上大家就是专业的能听，你唱得很不错啊，就是说不是业余的在瞎唱的时候，他可能想学一些身段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群体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专业的演员，我觉得以后就是你在舞台上表演，我觉得压力是越来越大的。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在台上就你最好啊，所以你唱错别字啊，你的表演不准确啊，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好演员你一定是非常严谨，但是呢我就是要说的什么，就是我们坐在下面的观众，你不要以为大家不懂。就是懂的人
1: 多呢。
0: 对，
1: 嗯
0: 啊，你一点点的小错误他可能都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良性的一种我就刚说的反卷。所以对我们专业的，我觉得从业的人员你要更加的去努力。
1: 明白，就是台下是有很多的眼睛在注视着你
0: 的
1: 这个目光当中既有对一个演员的爱，然后对一个演员的喜，同时也会有一些严苛的标准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跟龚老师聊天，我会发现龚老师是一个怎么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但是他会把一些严格的标准，就是他会觉得有很多眼睛在注视着自己，一直能够看到自己肩上的这样的一份责任。
0: 对，
1: 不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无所谓，我反正唱我自己的，演我自己的。
0: 对，也有。对
1: 对，您看您在课堂上跟学生是一个反卷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交流过程，在舞台上和观众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而且还有一个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也是因为像您这样的优秀的演员，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传播的方式，把戏曲欣赏和这个学习的门槛给拉低了，才会让这些观众有机会去一步一步的学习唱，然后学习身段，让他们离这个昆曲距离越来越近，然后越来越感受到昆曲的这样的一个魅力。
0: 对，这个门槛呢，我觉得可以用两种说法。一种是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把门槛放低，我觉得欣赏昆曲还是有门槛的。那么首先就是对我们观众的，其实我觉得这种互动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对观众也是有一种要求吧。反过来观众对你的从业表演者他也有要求，

0: 那所以就是我们并不能是因为要去传播，要去推广，或者让我的粉丝很多很多很多，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职业的我们说专业的一个东西门槛去放低，去迎合，去迎合，而不是，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引领，所以门槛它还在这儿， 门槛其实还挺高，欣赏昆曲的这个门槛其实还挺高，那就是什么呢，因为昆曲它是我们说是最美的，最美的文学，最美的音乐，最美的这个舞台表演方式，对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这种美学高度，就是它是放在那儿的，那么对那种就是非常有审美比较高的，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喜欢昆曲，就是说，但是呢我们讲昆曲它是门槛是有的，那你当你
1: 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说把门槛放低一点，你进来看戏，你来了，慢慢慢慢就是你要知道它是有一个欣赏的一个门槛的。
2: 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就是好比说你去到一个园林里面，你明明看到了这个门槛是很高的，但是你同时也看到了好像这个园林里面的景色非常美，
1: 对，
2: 所以哪怕门槛再高，我也愿意翻过这个门槛走进这座园林，欣赏它的成色。
1: 对的，说得太好了。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龚老师这样的优秀的演员，就是这个园林当中的那一朵又一朵的花吸引着大家去来翻越这样的一个门槛，
1: 希望我能做到。
2: 您已经做到，我觉得这就是说到了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因为我们也知道昆曲，我们提到昆曲就会觉得哎，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很美的东西，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原汁原味的美好传递，但是同时也会面临到很多传播的问题，像龚老师您，我们了解到也在创新这方面有很多很大胆的这个突破，比如说之前您还收了一个徒弟，
1: 龚琳娜老师是吧，龚琳娜老师不能说是徒弟，因为首先<笑>
2: 我们是好姐妹，都姓龚，虽然不是，很有缘分，对对，很有缘分，然后呢又是好朋友，好朋友那可能对待艺术的一些就是追求啊，一些都是比较通的吧，就是说，所以是我和柯老师的好朋友，就是用我们今天这个网络上的话来说，就看到两位龚老师在一起联动，就会觉得说次元壁破了，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也因为龚琳娜老师他一直是一个很 要去突破自己的一个人，其实他的那种民歌他是唱的可好可好了，就是那种声音非常非常的美，但是他呢就是会去做一些别人不做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他唱了很多的就是带有戏曲的这种内容的这种歌，包括发声方法，所以他是蛮大胆的去钻这个东西的，所以有一年他是到我家来的，到我家来他就特地要来学这个
2: 赵罗跑，后来是可能是他自己在视频上发的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啊，怎么龚琳娜老师怎么会在学跟龚老师学昆曲，对，两位龚老师突然就梦幻联动了。
1: 对对对，
2: 那从您的角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会有些人他会有觉得就说我不想把很多东西好像怎么讲去做一个混搭，或者说是跨界，他好像是对传统艺术好像是一个
1: 小小的冒犯，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就是传统艺术昆曲，你是传统艺术就摆在那原汁原味，你是不动的，我是反对在这个原汁原味里的东西啊，比如你说是牡丹亭也好，还是什么玉簪箕也好，那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他的唱腔他的表演的形式，他就是几百年已经在这儿了，那可能能传下来的 肯定是经典，那么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就不要去破坏它，你就原汁原味的能够传承，首先自己是传能够承下来，在我们的上一代的老师那我们能够承下来，然后你又能够原汁原味的传下去，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能动的，但是我并不反对那个跨界呀，大胆一点的一些创新啊。 所以可能用柯老师的观念我还是比较赞同的，柯老师的观点是就是传统和这个创新它其实并不对立，但是他也是反对，他说比如我们昆曲是那个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料，那你可以挖一点出来去做一些我们所谓的创新。

0: 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你只是拿它的养料，
1: 嗯，
0: 来养你、嗯、你这个你想做的一个东西，而并不是说把你想做的这个东西挖过来摔到这里去，那你就破坏了整个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这么美的一个生态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创新，我是觉得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也是赞同的。比如柯老师今年的话做了一个三美吧，三个非遗的一个就是展，
1: 嗯，
0: 书法、篆刻、昆曲，
1: 哦，
0: 那
1: 也是一种跨界。
0: 对，其实是跨界。那这种跨界，我就觉得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嗯，就是他的书法写的都是昆曲的唱词，
1: 嗯，
0: 他的篆刻刻的都是昆曲的内容
1: 啊，就通过不同的这个形式，让大家去多维度的感受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之美。嗯，所以说您看在艺术的这个支柱上面，两个人的互相这个扶持是很重要的，互相的认可，互相的去探讨啊。那么今天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要留给我们这个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啊，
0: 嗯，
1: 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的时候，龚老师的脸上泛起了一些神秘的微笑。接下来要走进我们镜头的这位是谁呢？该不会是当年坐在龚老师前面的那位帅气的男同学吧？让我们掌声欢迎柯军老师，欢迎。来，
2: 这样可以。
0: 柯老师其实他是来接我下班的。
1: 今天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接柯老师。
2: 你请坐。
1: 来，我们请柯总先来，好吗？
2: 啊，好。虽然我们两个人都已经退休了啊，但是啊，我认为对于昆曲来讲起来没有退休一说，是吧？只有更大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能够从事我们喜爱的这个昆曲艺术，把我们所学所研究的这些昆曲更多的能够奉献给大家，更多的也请观众朋友们多提我们的意见，让我们再出发再成长。
1: 嗯，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两位从校园的青葱年代一直到如今的这个艺术生涯当中一直是互相扶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两位如果说给彼此给对方来送上祝福的话，会说些什么呢？
2: 我祝福首先不要太累，因为他这个这几年来的这个虽然退休以后，但他这个就是被需要的这个程度和浓度就越来越多。所以说他不仅要舞台上面，他还舞台下面要做一些传播传承的工作，不仅要教一些专业的一些小朋友，同时还要向一些这个昆曲的爱好者去教他们一些唱法，昆曲唱法啊，所以说我希望他这个能够步子慢一点，然后保重身体，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你身体能够保存得很好的话，你就会做得很长。我希望你，
0: 谢谢，
2: 真的是，我愿意给你做饭，我愿意伺候你，我伺候你不仅仅是伺候你个人，我伺候的是昆曲。
0: 柯老师，
1: 哇，我觉得这句话太动人了。
0: 我的粉丝们都知道是你做饭给我吃。谢谢，感谢。
1: 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龚老师，也要特别感谢柯军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时间拜拜喽。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

0: FM93.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1: 北京时间14: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极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来欣赏黄梅戏著名演员吴琼、吴亚玲等演绎的黄梅戏《女驸马》，一起来听下半部分。

0: 哎，公子是哪里话来？想我李昭廷乃一介寒儒，能有今日之富贵，全仗万岁垂爱，我哪里有什么心思哟？
1: 既无心思，为祸顺妹进岁。

0: 公子，今日万岁大宴群臣，你敬一杯，他敬一杯，本宫酒吃多了，故而有些不爽，心想多坐片刻，就请公子先去安睡吧。
1: 原来驸马饮酒过量。
0: 啊是啊是啊，我酒吃多了。
1: 姑母有红杏酒汤来。
0: 哎呀，这
1: 是
0: 这杏酒汤我就不用了。
1: 哎，身子不爽，还是饮些的好。驸马，请用。
0: 是。
1: 驸马，日后饮酒可要小心才是啊。
0: 是，是是是，多谢光。
1: 还有天谢幕、
0: 哦、不用了不用了。公子，待本宫送你先去安睡。

也罢，

共之安睡，岂不多有的罪？共之请坐。

0: 马，公子，你为何不请安睡？
1: 本宫酒吃多了，昏昏沉沉，风寒而睡，还望公子多多见谅。
0: 果真如此，
1: 果真如此，
0: 只恐未必。
1: 这，
0: 驸马，你为何双目之中含有泪痕？
1: 像是夜不成眠之故。

0: 言道：“扶俺而睡，这夜不成眠，又从何说起？”
1: 这，
0: 驸马，我来问你，家中还有甚等洋人？
1: 老母在堂，
0: 还有前妻。
1: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只要你说得清楚明白，我又不讲罪与你。
1: 公子，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
0: 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你。

只让我夫妻瞑目是不忘你的恩，你洒下甘露战苦也显得方面天下闻。倘若公之不肯让我的金戒领罪行，处死素贞心无怨，祈求放出我夫君，只要我夫能有救我从死。

0: 杀又杀不得，这留哎呀又留不得，这便日祸是好。公侄，死到如今你哭有什么用呢？我好命苦。民女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那你就快快讲来。公侄，我还跪着您。
1: 哎，快起来吧，谢公侄。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宫上良策。
0: 公侄，请。

0: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这啥？有啥不得？这柳，哎呀，又柳不得。这边日火是好，公子。事到如今，你哭有什么用呢？我好命苦。民女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那你就快快讲来。公子，我还跪着您，哎，快起来吧，谢公子。

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宫上两侧。

0: 乃是
1: 在
0: 宣刘文举进宫。
1: 遵旨，万岁有旨，宣刘文举进宫领旨。万岁传旨，宣老臣乡试进宫谢美人。老臣监驾吾皇万岁，
2: 有请平身。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下午，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还记得他说他是谁呢？他是孔子，是我们的孔圣人，是老师。他说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说这是老生常谈吗？这是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老师逼迫着也好，主动的积极的去吸收学习也好，这是常识。风从东方来，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可以动动手指参与我们大蓝鲸跳舞的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风从东方来，来到直播帖下互动留言，告诉我此时此刻你的音乐心情吧。在这个流火的七月，一周全新的开始，我们用一首听他说，听孔子说《论语》当中的部分篇章，配上了音乐，这歌声插上了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灵。那好像我们成年人，尤其是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很多都已经是中年人了，甚至是都已经做了家中的长辈了，有了自己的孙儿孙女，儿孙绕梁了。但是我们记忆当中萦绕不绝的，恐怕记忆当中最深的还是我们年轻时代，甚至是少年时代唱过的那些歌谣，经久绕梁。风从东方来，那么告诉我你的音乐心情吧。就让孔子的这些老话把我们重新带回呢心灵未曾更多染上尘埃的时光。有些歌曲不也如此吗？不发一语，但是仿佛洗涤着我们的身心。我们来听听吧。这是李健的《贝加尔湖》，但是经由费玉清和阿云嘎的合作重新的耳目一新的版本。这歌声把我们带到身未动心已远的远方，贝加尔湖畔。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在李健的歌声，李健创作的贝加尔湖畔，这应该也是他有一次去到了前苏联的时候，在贝加尔湖畔有感而发为他度身定制的一首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两个男生的版本，我觉得尤其是这深情的演绎其实不遑多让啊。啊，是啊，哪个人的心上不萦绕着那么一两支深情的歌呢？就像我们难以忘怀的那个人给的最好的时光。话说李健1974年，怎么着也是70后的人了，人家也是清华大学，是电子工程系的，但是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清华为什么会，他的校园文化究竟那么神秘那么神奇，为什么培养出那么多热爱音乐的人，写歌的、作词的、唱歌的那些音乐人。他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的，是我们中国内地的流行越南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他出道早在2001年的时候，和卢庚戌组成的水木年华组合正式进入到了演艺圈。不过第二年他就退出了水木年华，再又一年推出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似水流年》。然后就像我们知道的啊，2006年啊，2007年啊，2010年啊，2011年等等，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其实也不做，不叫挑战吧，因为挑战好像我们名词来解释，似乎是要你踮起脚尖要够一够的事情。但是对于李健来说，那就是，对，就像他专辑第一张专辑的名字《似水流年》，自自然然，顺着命运的指引，就这样不断的获奖，不断的创作。李健在2022年，他有一个巡回演唱会叫《向往》，首场视频号的线上演唱会。我们知道啊，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当中，然后在第二年2023年，他举行了李健《万物安生时》巡回演唱会。虽然他的歌曲，我觉得，对于抒情性来说会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如果要把人生的演唱会排一个 tips， 我觉得李健的歌应该算是我的歌单上的那么一位吧。李健，绒花。总是觉得李健和胡歌有一点点像，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始终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曾寂寞，因为有寂寞陪伴着，习惯独自旅行，习惯简简单单怀揣着音乐的梦想，从清晨到日暮。

也唱红了他的贝加尔湖畔。像《风吹麦浪》这首歌，人们也记住了演员孙俪，还有王菲在春晚上唱红了她的传奇。有时候好像歌红人不红也很尴尬，可是李健不那么认为，他觉得精彩的就是自己过着自己爱的生活，想要的人生。王菲唱的李健传奇。

相思河畔。各位，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在半点回来，继续回到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 1053， 让我们继续双频同步，风依然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相思河畔，有没有一条河叫做相思河啊？一定是有的，对不对？但是对于南京的朋友们来说，一座城半座湖，玄武湖就是我们的城市湖畔。一个城市里，我觉得有了水就灵动了起来，何况我们还不止一个玄武湖，对不对啊？还有我们的秦淮河，我们的母亲河。在夏天的夜晚，最惬意的事情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湖畔去跑跑步，快走散散步。

有的人就咬着一根冰棍儿，随意的呼朋唤友都行，星空为幕，湖风作伴，来到玄武湖畔，哎，怎么就押起韵来了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惬意和浪漫的事情，对不对？有一天呢，因为每年伊始，大家都知道，咱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愿望清单，就像小时候，下决心我要考到多少多少分儿，语文要突破，数学要考到双百等等等等。那成年人的 tips 就是啊，我今年要去一趟，比如说旅行去哪里哪里，我要要让自己的体脂下来啊，要减肥成功，3到5公斤等等。我的这个愿望清单上有一个就是环玄武湖跑一圈儿。其实我刚来南京的时候，那在 N 年前啊，我也连走带跑过，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带，还是不是数码手机，还没有身上一个泵都没带，我过高了，评估自己的体力，算是连走带跑，连滚带爬，整整环一圈4个小时，走累了就坐一坐，就歇一歇，但是也没办法半途而废，因为来都来了，对吧？4个小时我记得。那么在上个星期，可能是吧，我突发奇想，这么好的天气不热不冷，我为什么不立刻跑起来呢？于是我就环湖，当然依然是连走带跑，走跑累了，心跳上不来，我就歇一会儿。中间还遇到了阵雨、急雨、躲雨，还遇到了去厕所，还遇到了买水，还要走走停停等等。还要停下来拍拍照，拍远山，拍自己，总共2个小时。哇，我真的是对自己无比满意。虽然那天因为穿了新鞋，忘了穿袜子，把脚都磨破了，但是真的无比满意。在我的愿望清单上，我就把这个给划掉了，超满足的。所以我爱南京，我也爱南京的山山水水，尤其爱在玄武湖畔去散步，和3两好友一起。如今的南京玄武湖的夏夜，你有多久没有去了呢？有人说你去看看吧，跟以前不一样啦。怎么不一样呢？据说它已经远不只是安静的看落日、看月亮升起了，那里正在上演着一场场野生的演唱会，分贝和激情齐飞，浪漫和烦恼共存。

久违的李娜，久违的青藏高原，没错，在日日我们南京的玄武湖畔的夜幕当中，星空帷幕，湖风作伴，就有人高声的飙着高音，唱着像青藏高原这类的高音歌曲。 晚上七点刚过，玄武湖的环州莲花广场附近就开始热闹起来了。摄影师支起麦克风和音响，自娱自乐地唱起来。他说工作太累了，来这空旷的地方吼两嗓子，自己开心，有人想听也给他们唱。像这位歌者这样的独乐乐其实还算好的，在紫峰大厦为背景的网红打卡 C 位，各路野生乐队扎堆开唱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还开着手机直播。 越唱越嗨，相距不到50米，可能就有另一组乐队在打擂台，歌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的分贝指数直线飙升。有些游客觉得哇，这氛围绝了，湖上挺安静，傍晚有歌声飘来，真的蛮有意境的哦。走累了，停下来听听歌，心情多好了。但是呢，有不少的市民直呼吃不消。 声音太吵了，唱的呢，嗯，还参差不齐的水平。本来呢是欣赏湖光月色，图个清静，结果耳朵被迫接受了一场听觉轰炸，只想赶快逃跑。面对着越来越高的分贝，让玄武湖公园管理处的保安们也是操碎了心。他们想出了一个特别的法子，就是举着写着控制噪音的 指示牌啊，控制分量60分贝以内，默默地站在唱得正嗨的歌手身边进行无声的人肉控声。这样的操作呢，游客们看了真的是觉得又好笑又心疼啊。你看保安们招谁惹谁了，这还得举个牌子啊，后费劲地站在旁边，那歌手得多尴尬呀，有点铁脸开大的感觉。 不过呢，保安大叔也挺无奈的，说。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九九艳阳天，希望可以让我们尽快的重新见到美好的太阳，阳光洒落的这种感觉，当然不要暴晒哈。看到我们的大蓝金亮无上，我们的和平哥说，我没有在玄武湖唱过歌，而是在爬紫金山的路上，看到唱歌的我会停下脚步，站在人群当中，看着歌词跟着一块儿唱，特别开心呢。嗯，真的是好人呐。好，希望为你

精挑细选的好歌都能够直接送到各位的心上。离去之前，这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打扮成的姑娘，歌声里子君说声再会，感谢收听，我们期待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在心中种下小种子的，
6: 如果说种下种子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因为小时候就是画画，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我父亲应该也是从事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嘛，然后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藏一些字画，然后把我们家墙上空白墙上都挂满，然后感觉我自己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里面，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画画，然后也是种下了就是接下来这个艺术梦想的种子吧。
2: 芷若的父亲呢是谭云老师，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做客哈，一直其实也是想去再访谭云老师，包括去到你们的住所，因为我们都知道谭云老师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哈，非常非常的惬意，非常非常的文气，一直想去那儿探究一下的。那么因为这个芷若刚办画展嘛，所以我们就先访你开始哈。谭云老师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所以其实你父亲一直以来从小的点点滴滴对你真的是耳濡目染。他会跟你说到也希望你写字画画吗？还是因为你看了父亲一直以来的写字画画包括收藏的这些点点滴滴，自己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就是自驱的去发展了呢？
6: 其实在小时候的话，爸爸没有特别的去培养我这个爱好。然后我小时候喜欢画画，也就是比如说帮助老师设计一下黑板报，布置一下那个班级的学习园地，然后课余就喜欢在自己的草稿纸上面乱涂乱
2: 画。
6: 对对，是的。然后后来因为当时父母的想法比较朴实吧，就是希望我好好学好文化课，然后未来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接下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就是大多数父母的一个

0: 想法，然后但是我上高中以后嘛，有一次我们的美术老师就到班级里面来给我们介绍就是这个美术高考，然后我当时才知道原来就是美术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专业方向，然后还有像八大美院这样子的艺术院校，可以就是作为一个选择。然后那时候我回家就是第一次就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啊，就跟我父亲沟通说我想走艺考这条路，
1: 就是专门去考画画这个专业了。
0: 对，是的，因为我从小应该还算是那种很听话的小孩，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听从安排的，然后我觉得那次也是自己比较勇敢的一次，然后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选择吧。
1: 其实说实话，说到这个听话，我也特别想问到你自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有女儿嘛，我们家老大就属于比较听话的孩子。那么基本上都是说跟他说要做些什么呀，今天怎么安排呀，他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好。但有时候在想说，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包括我们是从童年长大的，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思想。
0: 对，
1: 我们也需要去觉醒。
0: 那没错。
1: 所以当时觉醒的年龄是多大？
0: 大概就是15、16岁，15岁左右吧。
1: 15岁也是高中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对，高中。
1: 是突然之间觉醒了，去决定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吗？还是说，其实这个想法也酝酿了、纠结了很久？
0: 应该是也有一段时间的，因为像之前有一位就是很好的朋友吧，就是他就是比我年纪更小，但是他比我更早的去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美术，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的羡慕。然后后来也是没有这么直接的表达，但是也表达过我也好想学。
1: 而且更何况父亲也是写就是写字啊和画画的。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会有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
1: 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0: 对，
1: 那么一开始父母是欣然就接受了呢，还是说也会跟你去做一些他们的引导？
0: 会跟我做一些他们的引导。因为一开始我的那个学校本身是个文化类的那种高中，是没有那种艺术班的。
1: 明白，就是打开时父亲母亲就没有想你走这条路。
0: 对，是的。然后后来也是可能是看我比较坚持吧，然后就答应了。
1: 其实前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热点，就是关于蒋方舟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我之前也录过一个相关的视频，我用了这么一个词去形容空心人。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一步一步被他妈妈精心的设计啊。每一个节点都踩得非常的准。这个节点做什么，这个节点应该怎样，到这个节点又可以怎样，都是给他把路铺得很好。但是呢，可能到现在他的一系列的遭遇哈，就会让人家让我们大家很唏嘘。所以特别想问到年轻人的态度啊，特别是你有这样的经历，从一开始很乖，完全听从父母的这个安排，包括他们的一个思维，到你自己开始觉醒，有了自己的选择，并且勇敢地说了出来，你自己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
0: 最大的一个感触，大概是怎么说呢，就是父母他们的这个角度肯定是站在一个为子女好的这个角度上面的。但是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肯定是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想法。对，当有这种跟父母的想法和意愿产生这种冲突，或者是不一样的角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去遵循自己的一个意愿，然后跟他们好好的沟通和表达。
1: 那么正儿八经踏上了专业画家的这条路，你觉得这条路辛苦吗？跟你原先想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一开始求学的整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而且愉快的然后也是在就是做我自己喜欢也擅长的事情，
1: 终于开始正儿八经学画画了。
0: 对，就是有种这种乐此不疲的感觉。然后但是到后来比如说像高考这个阶段，我是在一个文化类的高中里面，那我出去学画画，我就会放弃掉一段那种文化课的学习时间，这样我就会在成绩上面就有一个后退，然后到后来就是美术的专业考完之后，然后自己慢慢的补上来，那一段时间也是比较辛苦的。
1: 那段时间焦虑吗？自己会感觉到很迷茫吗？
0: 会比较。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会给我取名叫芷若？他说是在古诗词里面看到的，但是具体是哪一首，他因为比较久了，时间也记不清了，我就自己去查了一下。我想到他年轻时候练习书法嘛，经常会抄一些短词小令，我就觉得他应该是看到了宋朝贺铸的那个《南乡子》，里面有一句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可以慢慢回忆一下哈，可以看一看。
0: 好像是无限仙标吹芷若汀洲，然后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清风就是吹打着那个沙洲上面的香草，然后因为芷若其实是白芷和杜若两种香草，然后他给我取名叫芷若，就是想要希望我像香草一样，然后可以清雅恬淡，然后远离这种世俗的纷扰，然后就是生活比较自在吧。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父亲来说对女儿最好的祝福。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能远离世事的纷扰，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喧闹的繁杂的世事能够寻到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一片宁静。你也做到了，因为我是觉得绘画就像是你的一片港湾一样。是不是当你沉浸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忘记周遭的所有？
0: 对，是的，就经常因为像工笔它的程序就是比较反复，然后整个过程会比较慢嘛，然后再比如说染色或者是画一些细节的时候，就经常会很投入，然后忘记时间，可能你一块这么并不是很大的这个颜色你涂完然后半天就没有了，就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
1: 你是非常享受这个时光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在比如说我经常会画一些小动物嘛，然后再给他们画那些羽毛呀，或者是像给那种小猫小狗撕他们那些绒毛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挺解压放松的过程。
1: 特别的治愈。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也跟性格有关。因为像有的人他的性格是完全没有办法坐在那儿去绘画，更何况是工笔画。但是可能你的性格就和这样的一件事情非常的匹配。能不能从你90后的视角先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工笔画？
0: 工笔画的话，它其实是中国画的一种，因为像国画它整个就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像齐白石啊、黄宾虹啊，他们那种画的其实是写意的就是用那种比较豪放的那种线条，然后去塑造一个东西但是像我的话，就是看过我作品的应该就是会了解那种比较细腻，然后比如说像画人物的话，会把人的每一根头发眉毛都画出来，然后像这种比较细致的表达的话，在国画当中我们就叫工笔
1: 刚才听芷若也说到了，光是画动物身上的这个毛发就能画半天的时间，大家就能感觉出工笔画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存在了。那么作为年轻人哈，那么现当下节奏又那么快，又是一个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碎片化的时代，你会觉得工笔画有点格格不入吗？
0: 我其实不会觉得它格格不入，我反而觉得在这种节奏比较快的时候，你可以对
1: 要不断的去练习才能炉火纯青。
0: 对。
1: 那么这次呢，我们可爱的谭芷若然后有了他自己的画展，我们刚才一开始提了一下哈，但是画展当中的很多作品呢，我们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还有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都会在明天予以呈现。大家如果对芷若的画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动动你的手指

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大蓝鲸的 APP， 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当中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也可以为芷若来点点赞。当然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提出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文飞也会继续和90后的工笔画画家谭芷若好好的继续再聊一聊他的画画之路哈，当然也可以具象的去关注一下这次他在扬州举办的画展。我们的周金星老师也去到画展现场了，对你的画展也做了很多的点评，我们都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来聊一聊。那我们稍后再见喽，文艺会客厅稍后见。

0: 文艺的力量。
1: 你有没有过正想，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是
2: 就这种追求，他的努力，他的坚持，我想只要他能够继续这种状态，未来的创作一定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一定能够在创作的题材、语言表现两者的融合上有新的突破。祝贺谭芷若。
1: 祝贺谭芷若。哎呀，周星星老师特别去到了扬州去看了你的画展，那么他也说到你很大的进步，比如说以前很纠结，在哪方面比较纠结？
3: 以前怎么说呢，可能是在选题呀，还有从一开始的那种创作构思开始就会比较纠结。
1: 比如说呢，具体的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例子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具体的例子，让我想起我之前在创作过一张时代旗手，画的是一个外卖小哥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状态，然后当时我还就是把我的这个画拿去问周老师，然后问他，哎，我这个背景到底需不需要去加入这种一个很非常具体的一种街道，或者是像那种小吃门店那种
1: 就一个场景
3: 还是就是直接就是一个比较平涂的一个颜色，然后让大家有更多去想象的空间，就是这种创作方面比较纠结啊。然后现在的话，应该是自己都可以拿定主意，不需要这个过多的去问老师啊什么。
1: 是什么样的经历？还是因为创作多了之后，你就有了自己的一个方向，自己的一个风格？
3: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现在很多就不需要去向老师求助啊，自己就是可以判断需不需要这些加一些什么辅助表达这个作品的内容啊。
1: 周老师也说到了，就是你的很多的创作的这个作品哈，也都很有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且你迅速的就能够进入到这个创作的主题当中。他也说到一直都很关心你哈，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能够和周老师有这样的缘分呢？
3: 机缘巧合的话，还是要感谢一下我的父亲，因为最早去周老师那边让他给我看作品指导提意见，都是
1: 父亲带着你去的。
3: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也考上了南艺嘛，周老师当时是我们南艺的老师，然后他经常会到南艺来讲课，然后像一些南京的各个美术馆经常会邀请周老师去办展览，然后我们都是头号粉丝，然后都会去现场，然后听周老师的一些创作理念呀，然后对年轻人他也有一些那种期许。
1: 我刚刚也看到，包括之前也关注你的作品啊，特别是这次的展览里面有很多芷若的作品都是特别新颖的，就乍一看会让人会觉得，哎，这是工笔画吗？就会在傻傻分不清，就是因为你很多的创意啊都是特别当下或者是非常有心的，比如说画动物啊等等啊，所以这些角度是不是你觉得就是年轻人的视角？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可能就是跟老画家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像老画家他们就是那时候比如说画花鸟，他可能就是更加多的去表现自然界里面的一些就是梅兰竹菊呀这些表现这种有着隐喻表现性情的这种花，然后像我们年轻人从小接触的这个文化可能就跟他们当时相比的话更多元一些吧。包括我也有过一段时间那个出国留学的这个经历，然后当时我就是学习的是插画，然后我就会把这种插画的视角

0: 带入到就是国画里面，所以可能在画面的这个构图啊，还有一些呈现的这个方式上面，就会给大家一种比较新颖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1: 芷若刚刚也说到了他有一段出国求学的经历哈，那么小时候耳濡目染，曾经在湖北美院南艺求学，之后去过加拿大，这些不同的求学经历其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的百家之长，包括你刚刚也说到了去加拿大是学这个插画的，就是中西绘画对你的影响，包括怎么去综合他们的两者优势的存在，能不能也说一说你自己的体悟？
0: 我觉得每个地方就是教学的风格都不一样，然后都是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像湖北美院他们那边教学的话是和南艺不太一样，它不细分山水花鸟人物方向，它是整个中国画的各个方向我都要学，但是它有一个偏重工笔人物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像在湖北美院的话，就是比较注重人物造型，然后都画的比较厚重，然后写实，就有一种那种荆楚大地的这种大气的感觉啊。然后像到南艺之后呢，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加注重这种笔墨意趣，然后注重这种意境韵味的这种表达，然后我觉得现在在我的创作里面，比如说人物的话，在湖北美院打下的这种造型基础，然后又融合了像在南艺的这种江南的这种韵味吧，然后就是把两边学习的这种内容给结合到了一起，就形成我现在的这种风格，
1: 独特的只属于你芷若的风格。刚刚周青青老师也说到了，他提到了扬州哈，他觉得你的这个画作当中也会有着扬州的那种气质，慢生活的那种态度哈。那你是常熟人，定居在扬州，这两座城市都是江南水乡，那是不是也给你的作画的风格带去了很多独属于这两个城市的特色？
0: 对，就是这两座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气质很相近，都是那种非常宜居，然后适合生活，节奏比较慢，从生活当中汲取这些素材吧。
1: 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特别爱观察生活的人。你会经常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有朋友从事这个相关工作的哈，会有说坐在哪儿就观察人来人往啊，其实也是他的一个爱好之一。那你有什么样特别的爱好是属于你自己的，当然也为你的这个工作汲取到了很多的灵感素材？
0: 可能是喜欢用就是摄影记录吧，
1: 就拍照片。
0: 对对，然后像我就是经常会在一些比如说人多的地方，然后看到一些人比较生动的那种形象和表情，然后我就会拍下来，然后在画面作品当中如果需要的话就会用进去。
1: 这也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随手来记录生活。
0: 对对，
1: 那这些记录下的片段素材有可能就给我们在不同的时段有更多的灵感。那么说到工笔画哈，有没有人会问过你，小小年纪90后本该是那么有朝气的时光，那你就把自己在画室里边一天又一天的去做工笔画，会不会有老气横秋的这样的一个，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
0: 会，但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种通讯啊，各种视频啊，都就是传播的途径都有很多嘛，然后你在画室里面也不会特别的无聊，也不会说和外界完全的闭塞，你也可以一边画画的时候一边看着外面的
1: 大千世界。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90后也好00后也好，就是特别宅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宅的人。除了工作之外，带孩子出去玩之外，基本上喜欢在家。甚至有时候在家待个几天完全不出门，就光点外卖我都不觉得无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的点就在于在家宅的时光你还可以做

0: 画，这个就给我们宅的时光天光天色了。
1: 对，就是因为我本身性格可以看出来是比较内向的。对，我平时确实也喜欢一个人待在画室里面，就特别享受那种不被打扰的这种状态，然后像就可以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又就是比如说用手机看一些那种浏览一些新闻消息，或者是刷一些视频，就感觉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就是非常的就是适合我吧。
0: 所以让我回到之前问你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什么，这很重要。
1: 对，
0: 你说如果让一个完全性格不是能坐得住的人硬逼着他去要在画室里画画画一天，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可能画作也创作不好，他又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无趣。但是刚刚好你的性格是适合这件事情的，你异常喜欢，那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无比无比幸福的。所以就你自己的一个体验来说，是不是找到自己的喜欢很重要？
1: 对，就是找到自己的喜欢，然后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我不仅找到自己的喜欢，我还把这份喜欢变成了现在的一个专业，变成了我就是
0: 工作
1: 也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那其实很多业内的专家评价你的作品以柔笔画兼心，以静静寓深情，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那么外界的认可会不会变成你下一幅画创作的方向，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压力？
1: 这个评价其实我还就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就是用细腻柔和的这个笔触来描绘就是自己想画的东西，然后在作品里面呢，然后就藏着自己对专业的一种坚持和热爱。然后像外界的声音确实会就是对我有一些影响。因为我本身是挺敏感的人，然后我也挺在意就是身边的朋友呀老师对我的一个评价和看法的，就是如果我的创作是处于一个缓慢然后上升进步的一个状态，那我就会比较高兴，然后但是如果我这段时间正好陷入到一个创作的瓶颈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画了，然后觉得自己的作品就是有点停滞不前，或者是后退了，那我就会非常的焦虑。就感觉到好像自己辜负，因为像我毕业到就是入职的话，中间其实是有将近7年的时间，然后当时我也是非常的焦虑，因为不能一直向父母伸手，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负担和压力。但是就是因为也是特别感谢他们的支持吧，让我就是不急于早早的出去工作赚钱，然后让我好好的画画沉淀下来，然后积累一些那个作品和成绩。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在后来有像画院这种招聘的机会的时候，我就是凭借着这么多年积攒的一个成绩，然后就以不错的成绩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画院的那个在职的画家。
0: 特别特别难得。就是有了沉淀才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在遇到机会的时候能够伸手把它给抓住，拥有属于自己的机会。所以任何事情就像画工笔画一样，我们不要太过着急，我们可以慢慢的让自己先沉淀下来，可能沉淀的这一些时光并不是那么的幸福，或者是说不是那么的美好，可能带着很多的痛苦，或者是说有很多心理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所在，但是也 不要阻挡我们的心中的梦想。
1: 嗯，
0: 就像芷若一样，拾梦记，把自己的梦最终能够落地生成。
1: 嗯，
0: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个问题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就是工笔画呢，它有着千年传承的章法，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偶尔也会被这些规矩给束缚呢？能不能也在最后跟我们科普一下工笔画这个领域有什么样的一个规矩？

0: 矩，那么你又在这个规矩当中怎么去找到自己的突破和创新？
1: 嗯，像工笔画的话，它比较就是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线塑形，它所有的物象一开始都是通过这个线条去描绘它的，然后在设色的过程中呢又讲究一个三反九染，就是沿着就是一开始这个线条的这个轮廓，然后给它一遍遍的渲染，然后最终呈现。然后线条的话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然后灵活可以表现各种物象的一个就是表现一个语言吧，但是就是如果你太过于的拘泥于它，然后比如说我设色必须要沿着这个轮廓，不能超出一点点，那这样子可能就是会它会变成你的一种限制。
0: 嗯，
1: 我确实在创作当中我也会陷入到这种限制当中，因为感觉自己本身是有一点点强迫症的，就是看到这个没有图云或者是颜色出去了就会陷入到一种焦虑当中，
0: 一定要规规整整。
1: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优点。对，我们也是要需要去突破自己的这种限制。我就是接下来也是准备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材料啊方面的这种突破和尝试，然后来打破就是自身的这种太守规矩的这个创作的模式。
0: 可能也是源于你的性格，当然也是因为工笔画这样的一个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所谓的规矩哈。但是不成规矩没有方圆嘛，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在讲求创新和更好的传承。
1: 对，
0: 那么也祝福我们的芷若，希望90后的画家能够未来继续迎接你的大好的前程，也希望下一次能够再听到你办画展的好消息。
1: 好好，
0: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色健康，美好生活，苏肯相伴。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是一部动画电影，它是改编自三国背景的动画电影，这是三部曲，三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叫做《征洛阳》，来自于追光动画，把它聚焦在东汉末年的洛阳之争。追光动画，如果你对这几个字有点陌生的话，那我想他们出品的动画电影你肯定不会陌生，比方说白蛇系列，白蛇缘起，青蛇劫起，还有长安三万里，这是某年动画电影的票房冠军，里面唐朝盛世所描绘的李白、杜甫、王维，我想曾经打动过很多人的心。那么追光动画这次又推出了三国三部曲，第一部《征洛阳》，它的核心看点还是在于人物的塑造，非常年轻化，很立体化。这次是以曹操作为主视角，展现了他从热血青年到一代枭雄的成长起点，里面还有他和袁绍结盟抢新娘的热血少年友谊，到共同讨伐董卓时因为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的中式顶级毕医美学，还有很多名场面，像三英战吕布、讨董檄文，千军万马的宏大场面极具视觉冲击。

只不过电影侧重权谋和乱世历史，对不熟悉三国背景的观众有一定的门槛。没关系，我们都听过林俊杰的那首《曹操》，也可以就此开始。

0: 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

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说说海外片。那海外电影在暑期档也推出了很多经典的 IP， 那比方说下面这一位，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声音吧，听听他唱歌，《香蕉之歌》。

不需要多介绍，这就是来自于小黄人的香蕉之歌啊。他们唱歌用的是小黄人语啊，就是一种有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混杂而成的没有意义的语言，但是旋律非常魔性，所以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一群小黄人。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现在正在上映的这部小黄人系列电影的第七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次他把时间的故事线定在了最早1920年代好莱坞默片向有声电影过渡的黄金年代，也启用了三位全新小黄人主角詹姆斯、亨利和艾德，讲述了他们从片场龙套到梦想当导演，意外召唤出真实怪兽，最终拯救地球的爆笑冒险。这部电影的亮点就在于它的原电影结构，全片采用了戏中戏叙事。小黄人拍摄怪兽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搞笑的片场灾难片，片中埋藏了大量的影史彩蛋，从默片时代的火车进站、月球旅行记到大白鲨、 ET、 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后世经典，堪称一场寻宝游戏。IGN 评价本部电影可能是迄今最好一部神偷奶爸系列电影，烂番茄新鲜度 93%， 创系列最佳。整部电影的最后还有格鲁惊喜现身的彩蛋，所以我想这部电影应该值得一看啊。我们接下来听到小黄人神偷奶爸这个系列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叫做 Happy， 是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第二部神偷奶爸的主题曲，也是那年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作品。它的节奏很轻快，旋律很洗脑，歌词简单却充满了感染力，完美契合了小黄人系列搞怪的欢乐气氛，也是201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来自于《海洋奇缘》这个动画 IP 的真人版，迪士尼2016年的经典动画《海洋奇缘》在今年终于十年之后翻拍出真人版了，由艾美奖和托尼奖双料赢家汉密尔顿导演托马斯凯尔执导。电影讲述了海洋公主莫阿娜远渡重洋与半神毛衣携手拯救族人的冒险故事。本片的最大看点就是巨石道恩强森亲自真人出演了半神毛衣，他在动画版当中仅给毛衣配音，而这一次以真面目再度饰演这个广受喜爱的角色。预告当中他也是大秀肌肉，展现变身雄鹰的魔法，完美诠释了毛衣那自傲又幽默的性格。莫阿娜则由万中选一的耀眼星星凯瑟琳·拉加阿雅初登大荧幕，一展惊艳歌喉。经典的催泪神曲 How Far I Will Go 也在真人版当中重新演绎，我们接下来也和大家听到这首作品了。至于特效方面也做了全面升级，无论是波澜壮阔的湛蓝海域，还是汹涌的岩浆猛兽，传说中的海洋怪物，都展现出极高的写实质感。总结一下，如果你是好莱坞歌舞片或者迪士尼真人改编的粉丝，那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但如果你想要一个颠覆性的改编，那可能会有些失望。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伟音广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海外电影。那下面这一部呢，可以说是海外电影今年最有现象级的草根逆袭的作品，因为他的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20岁，之前他不过是加州一名公立高中的 YouTube 博主，用自学 3D 建模软件制作了一个9分钟的伪纪录片，放在社交网络上面走红，然后就被电影公司发掘之后放弃了大学，然后成为了 A24 影业历史上最年轻的开画票房冠军导演。这部电影叫做《后世》，它是改编自2019年诞生于 4chan 论坛的全球顶流网络怪谈 IP 后世。这是一张空荡荡暗黄色的墙纸，荧光灯闪烁，散发着霉味的诡异房间的照片，然后配有一段细思极恐的文字。如果你不小心在错误的地方从现实中卡了出去，你就会坠入后世。电影的名字就来源于此，也改编于此。影片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预限空间的恐惧，深夜空无一人的地下车库，放假之后死寂的学校走廊，无尽延伸的医院走道，这些你极其熟悉但是一旦失去特定功能就会变得无比阴森的过渡地带。那电影的剧情就讲述了家具展示行深夜出现诡异画面，地下室的墙面无预警出现了一扇门，门后就是一个异度迷宫，无限扩张，有阴暗的黄光，潮湿封闭，错综复杂，没有出口。可以说这是一部恐怖片了啊！那它很适合那些喜欢看这种氛围的

爱好者或者网络怪谈文化的追随者。这部电影以1000万的美元预算，在北美3天豪取8145万美元，叫板了同期上映的《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刷新了北美原创恐怖片的首映票房纪录，成为了 A24 影业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只不过美国人喜欢看，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也喜欢看，有待于检验吧。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看恐怖片的人，那我建议你还是谨慎观看，不如改听梁咏琪的那首《胆小鬼》。你爱看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

0: 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2: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寂静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一棵树。你有没有一棵像树一样的朋友？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养植物啊，那植物其实也算是我们寂静的朋友。我觉得寂静的朋友在当下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值得拿出来谈论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当 AI 在影视工业当中取代人类的论调此起彼伏，这样一部2个多小时的电影啊，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它能够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这么业内的好评？凭什么147分钟要拿到电影爱好者147分钟的注意力呢？我想说回来，电影也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寂静，我们如何面对孤独。就像前一节的节目里面，我用了非常多阿桑的音乐作品，阿桑这位女歌手的艺术特质就是寂寞。如何和寂寞共处呢？我想这是在这个喧嚣纷乱时代我们更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2: 早就深入人心了吧？他是那种会在看过村上春树小说之后，端杯酒，静坐。居酒屋吧台，把自己当作书中人，体会孤寂时刻的纯种文艺青年。他是为了不和人讲话而频繁往返一处，却刻意不学当地语言的深度社恐分子。他虽然话少，可是眼神里格外有故事。早年梁朝伟的那些影视作品无不令影迷深中其毒的，也就是他那双忧郁的、欲语还休的、夺人心魄的眼睛。而导演伊尔蒂科·英叶蒂，他同样热爱独处。他主要的社交方式就是和一个固定班底的小团队一起拍电影。他说：“我很享受电影创作的过程，短时期内非常紧张的工作，而其他时间就自己好好待着。”说回来，这位导演啊，也是老文青了。有人总说，现在的文艺青年啊，文艺导演总是故弄玄虚啊。但是，伊尔蒂科·英叶蒂，他是当代匈牙利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大师。虽然拍的作品不算多，但是备受称赞。1989年的长篇首作《我的20世纪》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后来的《魔幻猎人》《末世恋曲》和《魔术师的西蒙爱情》都以摄影和音乐所营造出的梦幻气氛而闻名。

2017年，他凭借《肉雨林》斩获了第67届柏林电影奖的金熊奖，至此业内瞩目。而他的最新作品《寂静的朋友》又入围了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费比西奖和新锐演员奖。所以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这两位名利场中的上位者都践行着主动孤独的清新小路，同气相求，于是有了这部由内而外的《寂静的朋友》。

和主创性格相呼应的是电影缓慢克制的节奏，导演在视听语言上也刻意弱化人类的主体性，强调了植物的主角地位。所以在电影的结尾，你会发现演员表的时候，他把所有参演的植物也罗列上去了，真是让人又惊叹又想笑又忍不住鼓起大拇指。包括最后梁朝伟那个镜头，12分钟的镜头，他将额头贴在银杏树上的细节逐渐拉远，然后缓慢慢慢呈现出整个树的模样，直到人物淡出，画面由百年古树完全占据。这12分钟所蕴含的内容，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吧。导演给予了观众你就会发现，它是和这个时代下很多电影

不一样的一种存在啊。说来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常常说一个演员会跟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生命运的共振啊，有好多演员他自己的真实人生啊，就和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有着相似的部分。那去看这部寂静的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去选择梁朝伟见面会的那一场，我纯粹就是为了电影而来，不是为了梁朝伟的肉体啊。结果现场没有什么人啊，那个电影的场子就我一个人，我感觉我就是那个电影院里唯一的朋友，如此寂静啊。没想到我也和这部电影发生了命运的共振，他也是我寂静的朋友，我也是他的。原来看电影的人也会和你看的电影发生命运的共振，挺有意思的。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吧。我觉得它有非常多可以思考的部分，也许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再出去看到路边的每一棵树，看到你家窗外的那棵树，你也许有了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眼神，不一样的角度。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

0: 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做了菜呢。哎呀，
2: 见见吧，你特意来了，快点。
3: 两位李总，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周艳玲。
4: 哎呦，周师傅，
5: 你好，
4: 久仰久仰。
6: 哎，周师傅，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3: 老周啊，这两位李总啊，是特意从北京来尝你做的菜。哦，哎，你给好好介绍介绍。
5: 好，好，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6: 来来来。
5: 哦，认识你啊，好，哎呦，同行啊，
6: 是啊，
5: 这是淮扬的官府菜，清代的做法，二位觉得口味还行吗？
4: 周师傅，我们哥俩呀，干餐饮也很多年了，我这过了小半辈子了，来到您这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征服。
6: 过奖过奖。
4: 这不啊，明年呢又是奥运会了，北京很多高端餐饮啊都会起来，我们呢在工体那儿也盘了个地儿，准备啊开一家这个高端餐饮，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素贞楼，
6: 杭帮菜。
4: 哎，杭帮菜啊，我们之前啊还真想做呢，但是呢尝了您的菜之后，就决定只做淮扬。
6: 哎，周师傅，
7: 哎，对对对，
6: 这样，您先看看我们这个设计图纸。哎，
4: 二位先看看。
3: 哎呦，这么气派啊。
7: 周师傅，咱们这台子都搭好了，就等着您唱戏呢。
5: 北京呢其实我去过，待过几年，但是待得不太开心，所以就回来了。
4: 那

0: 肯定是条件没谈明白。在我们这儿呢，您尽管放心，我们呢会按最高的标准给您付薪水，另外呢还有股份，绝对不会让您白辛苦。只要您带过的徒弟，都会得到相应的分红。
1: 不是条件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店实在离不开人。哎，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徒弟跟你去。
0: 哎，周师傅，您这是有什么顾虑吧？有顾虑您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1: 没有顾虑，我真没有顾虑。我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想折腾。
2: 哎，不是，你这才多大岁数呀？不正值壮年吗？就您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
1: 小地方，小地方怎么了？我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
3: 两位李总，你们再慢慢吃，这菜还没上齐呢。我跟我爱人再说两句。
0: 哎，好，
3: 老总。嗯。
4: 你急什么急呀、啊？
5: 周艳玲，你什么意思啊？你有必要把关系搞那么僵吗？
6: 人家是行业，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啊？总经理，
4: 你吵什么笑啊？
6: 你昨天喊过了。
1: 海波现在高三，你让他转学啊？啊，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对他的学习没有影响吗？
5: 我发现我们就不能正常交流了，
1: 怎么就不能正常？
5: 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1: 我尊重你的选择啊，请你也尊重一下我的选择。
5: 我不尊重你吗？我怎么不尊重
1: 你了？那你刚才这说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配合徐鹏，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不想干都回家。

0: 哎，来，快快坐，快坐。哎呀，你们俩又吵架了。
1: 今天有人请他去北京开餐厅，工体高级餐厅，他直接给拒绝了。
0: 你觉得他应该去？
1: 他的手艺，窝在这小地方，这太可惜了。
0: 可惜？
1: 现在店里生意那么差，打拼都难，一线城市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无论为他自己，还是为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0: 可是，那是你想要的未来，不是燕林想要的。
1: 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愁吃喝，难道不好吗？
0: 那现在难道不是吗？志美啊，你呢要去北京呢，如果开心就去，我支持你。可是呢，燕林去了他不开心呢。哎，就别逼他了。之前啊，我工作很不稳定，总是搬家。燕林从小就跟着我颠沛流离的日子啊，真的很艰苦，很少见他笑。直到某一天，哎，我突然发现那孩子会笑了，我还真纳闷啊，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后来我偷偷的跟着他，结果这家伙跑到一家饭馆的后厨混，哎呦，还拜了个师傅，淮安的老厨子，沈经寺的家厨，很喜欢燕林，对他是倾囊而授啊。从那以后啊，天天在笑啊，总是在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哎呀，后来他就跟我说呀，他做菜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家，就听着那个切菜声，心里就踏实，就高兴。
1: 可是这做饭，他在哪儿做不都一样吗？
0: 不一样。这一个厨师啊，最幸运的不是赚钱，而是他做的菜有人爱吃。

燕林的在北京的遭遇呢，你也知道，但是可能呢，你也没能深切地理会他的痛苦。我作为他的父亲，哎呀，衷心地希望他能够高兴，希望他还能恢复当初学厨的那个笑容。那点婚呢，先别急着离，要不各自分开一段，冷静一段时间。要不这样，要不等那个等海阔考完再做决定。

我想拜托你个事儿，不管以后我们怎么样，会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别伤害孩子，不要让他觉得婚姻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0: 等着啊，妈妈走了。
1: 妹妹，你要还好多睡会儿，估计是昨天晚上看书看的挺晚的。

0: 快来拿豆浆。
1: 好。
2: 拿走了。
3: 你没去送送来啊？
2: 又不是生离死别，有什么好送的？
0: 嗯。哦，没事吧？
4: 你妈也不要你了。
0: 吃你的蒜，年纪不大，废话倒挺多。
4: 对。
2: 别难受，回头咱去北京还能见呢。到时候我们去鸟巢看比赛，让你妈买单。
4: 我也要去北京。
2: 信。
5: 行啊。那咱们俩做个约定，你要是能考进班级前十，
2: 我们就带你去，带你去逛故宫、爬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怎么样？
4: 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
5: 我说的。
4: 姐，你帮我作证。
0: 行，我作证，赶紧过来吃饭。
2: 够了，该迟到了。
5: 奶奶，我们上学去了啊。
6: 慢点啊，慢点啊。
4: 我还要去个麻园。
3: 走了。哎呦。
0: 这孩子，
6: 你小心点啊！
0: 走了，慢点，慢点，
6: 走了，
7: 慢点骑。呀，
8: 干嘛呀？这
9: 我喜欢大华子，
8: 喜欢大华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9: 听见他俩表白了，华子说喜欢他。
8: 华子说喜欢望和，那望和未必喜欢华子呀。我觉得望和喜欢你。

0: 现在都把心思放在高考上，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能让我分心。奶奶，你再给我两年，等我从师范毕业回来当老师，就能每天陪着你。
1: 好，奶奶等着。
0: 哎。

0: 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6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4: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

0: 没算饭钱，那怎么回事呢？谢老大又出问题了？没有，快说。说实话也不能怪他，之前我们跑船的时候，那老杜确实是帮过我们不少。这谢老大抹不开面儿，这打折就打得有点狠了。
1: 你自动这样，面子面子，他那么要面子，赔他自己的钱去，凭什么要拖上咱们家呀？
2: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我干嘛？我凭什么要小声呀？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自己说说，别人赔超市，人家都能赚，就你们俩一赔到底，这日子过不过了？让我，你这就是三杯，有人就赌三杯
1: 哎，有病啊！我爸妈在家吵架，他们哪天不吵架呀？这次是因为你爸。啊？因为什么？我是听说，你爸太好面子，老给人打折，这前些天还不听劝，乱进货，卖不出去呗。哎，反正就是赔了不少，我妈已经在家快气疯了。
3: 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让他们搞水上超市的？本来是好心，结果钱没赚着，朋友都没在做，真不知道图什么。
4: 也行了，跟你没关系，别着急，我想办法。回家。
5: 爸，
4: 啊，
5: 回来了。
4: 今天没出船？
5: 出了，晚回一天了。
4: 水上超市顺利吗？还行吧。赚钱嘛。他妈废话！不奔着钱去，我忙活这干什么？
5: 我怎么感觉您有点不开心呢？没那么矫情，都挺好的。那你喝闷酒。
4: 真累啊！这卖东西和跑船还真不一样，啊，你还得吆喝着，还得跟各种人说话，而那些人都是你的熟人，闹心。
5: 您是觉得丢脸吧？
4: 也不至于，就是有点不甘心。 啊！你看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是吧？你看人家还在船上跑着呢，是吧？开的都是大船，我现在换一个小船，还得伺候他们。哎呦，毛毛军变成虎头去了都。

0: 再喝点。嗯，喝点。
1: 有什么话吧，直说。
0: 每个行业都有规则。嗯，回头我打印一些零售行业的资料，你研究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0: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您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五百强。
1: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看不明白啊。
0: 不是，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1: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主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0: 爸啊，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你不能胡来。
1: 那么臭小子，你开过超市啊？啊，不是，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你有这功夫好好复习功课去。
0: 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1: 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0: 你再说一遍。
1: 行，就不说了，就接着造吧，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
0: 啊？
1: 别喝了。
0: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老谢啊，你说你这什么情况？求着我们批发的是你，现在拉回来退货的也是你，你这都批发走十几天了，这货真的不该给你退啊。
1: 不是，你知道我也是刚刚开始干这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
2: 我麻烦您，就是吧，给我退了，这钱都压在这儿呢。
0: 你在河上跑了那么多年，那跑船的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原来以为我知道的。你看我那时候跑船的时候，这矿泉水啊，我们在船上喝的就是这个呀，还有这面包，这都是在船上必备品。你说我这进了三箱，你说，哎，我这面包这才卖出五六个去。哎，我所以说你们
0: 那个时候运河上的挣钱的生意多容易啊，现在的跑船多难呀，谁舍得在船上买这种瓶装水什么面包的？算了吧，老谢。我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你退了吧。
2: 好，谢谢。
0: 老谢啊，哎呀，这个面包可不能退呀、啊。
2: 这为什么不能退呢？
0: 这个面包呢是要看保质期的，也就十几天，说不好这已经过期了。
2: 不可能，我那天这还都没开拆封呢。
0: 哎，你看，这个明天就过期了。啊，不行，这个真不能退啊。
2: 不，你先听我说啊，你说就这些东西哈、啊，摆在你这店里面，这一天半天就卖出去了，这搁我那就砸手里了。
0: 哎呀，那不行，现在买东西的都要看保质期，不行退不了。你这样，我把那个水啊都给你结了。
3: 哎呀，别喝了，天天喝，偶尔喝两顿就行了，干了要不要了？我妈一出门你就胡来，她以后还敢放心的出门吗？
2: 什么？你
3: 给我，给我。

0: 下课。
1: 起立。
2: 老师再见。
3: 烤肠吃不吃？我请。
4: 不吃。
5: 我吃。
4: 你俩快点啊，我前面等你。
3: 老板，两根烤肠。
6: 哎，好嘞。哎，
0: 这鸡柳味儿不赖啊。
3: 想吃啊？
0: 您请我就吃。
3: 行，我请你。再来份鸡柳。
6: 哎，好嘞，好嘞。来。
4: 就你叫谢望河啊？
0: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你得罪谁了？我哪知道。走啊！
1: 海哥，海哥，摆平了。
2: 那10000块钱我不要了，就当是给那小子的医药费了。
1: 海哥大气啊！
2: 大气。
1: 谢谢海哥，海哥，您下次再有这种事儿，给哥们要个电话，哥几个直接替你办了。
0: 别急，我想想怎么收拾这个女孩。你海哥呀，不差钱儿。

0: 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没事，没事，没事。快用那个香膏了。
1: 老子，没事吧？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老师，太危险了啊！得亏是你啊！啊！
3: 先生怎么样？
1: 好，谢谢。
0: 怎么样？
1: 肋骨骨裂，左臂骨裂，得亏你伤的是左手，要不你都没法写作业。
0: 这骨裂算不算内伤啊？不算。好好想想吧，得罪谁了？我能得罪谁啊？是不是之前找大华子拍照那男的？之前找他们要钱了，咱们给，
1: 还威胁他来着。
0: 哎，不管是不是那帮人，这事儿不能让华子知道。
1: 为什么？
0: 就他那猪脑，屁忙帮不上，知道了就知道哭，哎，闹心。
1: 哎，要真是他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都算重伤了，抓住直接判了。
0: 证据？学校门口有摄像头啊。学校门口有，那儿没有。人都想好了要揍我，还能留证据吗？那个，报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这对方急了会干出什么事儿。关键是华子在。 要是针对他就比较麻烦。不是，那怎么着？
1: 白挨顿揍啊！
0: 这你放心，我希望喝什么都能吃，就吃不了亏。今天这事儿咱们得先统一一下啊，跟家里就说是打篮球摔的，千万别说是挨揍了。
1: 啊？
0: 就我爸那脾气，要知道是这样，还敢把那几个人卡喽？嗯

0: 我打算跟你，没人打我，打篮球摔的。你胡说！现在一放学你就没影了，我去操场干，我根本没人。说，谁干的？哎呀，
1: 大姐，能不能讲点理呀？就是打球摔的。是不是海哥？不是。
0: 就是他。他再给我要钱没给，他就自己下手。
2: 哎呀，真不是，你别哭了行吗？你闭会儿嘴吧，吵得我脑袋疼。
0: 打到头了，肝胆疼疼。
3: 能不能别那么恶

0: 恶心啊！
1: 我怎么恶心了？
2: 好了，没事了啊！拿这个滚啊！
3: 哎呀，你动手！
2: 你慢
3: 动我手！哎呀！
2: 哎，别碰我！哎呀，我怕。
4: 小鹏。
5: 叔叔，
2: 您怎么来了？
5: 就打个架，把自己整成这样？
2: 什么打？不是打架，是打篮球摔的。
5: 怎么摔的？
2: 就这抢篮板的时候，后面给推了一下，摔地上。
5: 是吗？
2: 是是吧？哦，
0: 对对对，
2: 我们作证，确实是。啊，
0: 叔，你放心，我们绝不打架，可乖了。
5: 嗯，你挺会摔啊！啊，左胳膊跟右脸同时着地，什么姿势？谁给我学学？嗯嗯。啊？
0: 哦，左胳，
2: 这个上篮然后推就，
5: 这回落单了。谁打的你啊？几个人？他们干什么呢？
2: 说了不是打架，自己的事我心里有数，您就别管了。
4: 你有数？让人揍成这样，我空心打母的，只能当劈柴回家。
2: 肋骨也疼。
5: 来来，上来，
2: 你这么多人背多丢人呢、啊！
4: 少废话，上。
6: 古代文化的中国古代艺术史的，但是您在最近又策展了一个特别现代的一个展览，叫《小孩生了我们》，可以来说说具体您这两个身份吗？
7: 这个讲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其实在本职的工作里边主要是做的古代艺术史的研究，嗯，所以一般我跟我的同仁们在一起讨论研究的时候，就不太跟他们提我在当代部分的这部分的工作，嗯，那么可能对于很多不是专业内的朋友，大家会觉得有一点费解，就像您这个疑虑是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其实它不是并列的两个抽屉，它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主要的工作他是比如说厨师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工作，可是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比如说他爱唱歌，或者说爱修什么或者做木匠活，然后他可能在身边也有一群大家一起，比如说做木工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在一起玩交流。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代部分的工作，当他以一个展览的形式呈现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是一个正经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交流，嗯，所以就是当我把我的一个业余的爱好呈现出来的时候，大概就变成了这样子，但是它其实跟这个主要的工作不是一个这个对等的关系，大概是这样。
6: 我想先来聊聊这个展和聊聊当代艺术这个领域，首先也特别想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当代艺术，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样的一些艺术它可以被称为是当代艺术。
7: 好大的问题。
6: 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吧。
7: 我先说当代艺术吧，我先说艺术吧，因为我在学校里边其实有很多来选课的同学，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目的或者说初衷，就是说我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来学会欣赏艺术，或者说欣赏当代艺术。但是我就在跟同学们的那个交流当中，就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偏差。那么有一些同学就会觉得，就是我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他们就是被这个知识点很厉害，就是觉得我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习到了，然后都记住了，
6: 我就是学霸了，
7: 熟忍于心，然后我就懂得去欣赏艺术。但是实际上艺术的本质它好像有一点点差别。我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叫《入殓师》，有好多年前一个日本的电影。
6: 日本的电影，
7: 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小的细节，就是它这个里边提到了说有一个村子，那个村子还没有

0: 文字。那么如果说这个村子里的人，比如说在两个地方的人要交流，要写信的话，那么这个要写信的人就会在他们的河滩上捡一块石头，挑选一块石头，然后托那个就是信使送信的那个人带到远方去，去给他那个要说话的那个人。那么这个石头上其实没有任何的文字或者说声音在附着的附加的信息，但是那个收到这个石头的人可能就需要从这块石头上去解码，说远方的那个人想跟我说什么。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妙的设定。那么其实它是情节是生动的，而且跟他那个电影的主线相关，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但是它里边的这个道理，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文论里边也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文献，就是毛诗的诗序，叫诗大序里边，他就讲这个情动于中而行于声，就是你有行动了，然后才开始行预言，才开始说话。可是真正的艺术的开始是在这个文字所不能达到的那些地方，然后你就开始有一些感叹，有一些歌咏，有一些舞蹈。那么我想这个入殓师这个电影里边这块石头，实际上它也是，就是艺术真正的开始，它是在语言和文字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地方真正开始的。所以其实要亲近艺术，或者说所谓的开始懂艺术真对话的话，并不就是你懂多少的知识未必是一个就是必须的一个东西，
1: 是它不是个标准。
0: 对对对，反而是就是你的感官，你的对于自身内心的情感的真诚和尊重是更重要的那些方面。这个是我要关于艺术讲的。我常常跟我的同学们讲这个，我就讲这个入殓师里边的这个石头的这个故事。我说，那你如果想要学习艺术，或者说你想要说了解艺术的话，你就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要跟一个人表达我的情感，或者说比如说今天你跟你的同学朋友或者说父母亲，你要跟他讲一件事情，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不许说话，不许说话，你要在说话之外想办法，然后也不许唱歌，就是不许运用语言。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艺术才刚刚开始。那么当然可能讲起来很复杂，也有很多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次节目能讲清楚的。我就讲就是艺术，我就讲这么多。那么当代艺术可能又有它一些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比如说你去南京博物院，或者说去江苏省美术馆，当大家进到这样的殿堂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造的殿堂。所有进入里边的作品和物品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就是专家的目光筛选，所以它是具有权威性的。当它摆放到那边的时候，整个美术馆博物馆的空间、灯光、颜色，对对，它都是说暗示了这个加强了这种强调了它的这个神圣性。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满足。为什么？因为大家是去瞻仰一个文化的盛迹，或者说一个很高超的艺术创作的时候，这个都是没有问题。我想很多朋友肯定都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当我们去到当代艺术的展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困惑，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悦，有的时候会不解。那么为什么呢？我想因为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对于艺术圣殿的这种预期往往会受到挑战，有的时候甚至是挑衅，然后破产。所以就是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会内心就是出来之后，有的时候就觉得什么
1: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什么鬼东西。对，大概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可能会需要一个包容的态度。就是其实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有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相对来说做得不好的，而且它相对来说没有说博物馆那样经过那样的时间的筛选、权威的筛选、体制的筛选，很多层次的这个筛选，所以你可能去看到的就是一件就是一次就是很一般的水准的这样的展览，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假设它是一个水平相对说质量相对高的展览，那也有可能我们会在其中会那个，因为当代艺术它和古代艺术或者说经典艺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直面当下的问题的。所以就是它可能会 把

0: 需要像一根刺一样刺痛你，而不是说希望像把一只开得很漂亮的花捧到你的面前，让你得到一次精神的愉悦和解放，或者说身心的舒展。有的时候它更像是一根刺，把你从日常那种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更合适，就是说我们庸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你不会感觉到时间的，
1: 不会那么一下子，就是可能点点滴滴就觉得太日常了，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触碰到或者触碰到那个感受。
0: 是的，其实在这样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自身的情感和自身的遭遇都是被忽略掉的，而这样的情感和那种可能不算愉悦的那种遭遇，恰恰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连接我们与朋友，连接我们与家人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所以一旦我们解开自己的这个心结，转变一下自己的眼光，可能进到当代艺术的这个展厅会更放松一些吧。大概先讲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算是回答你的问题。
1: 非常有感触，而且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可能艺术的这种鉴赏，它会在有文字出现之前，有语言出现之前，就像有人会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个很微妙的感受。
0: 对，它不光是就是在之前，就是文字，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通过石块去传递感情，就是即使在我们当下，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总是你会在生活的某一些瞬间，你觉得你当下的那一刻的感受可能不是用语言能够向别人描述的，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时刻，而那个时候恰恰就是艺术开始的时候。对，
1: 确实是，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你在流泪，别人说你怎么了，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告诉他我为什么流泪，那个背后的心理状态
0: 是
1: 特别特别有意思哈。其实这份感动和这种微妙的感触，我昨天在去到南艺美术馆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去看了徐老师的小孩生了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我们也先从您最近的这个策展开始聊起吧。小孩生了我们，昨天我也问了您这样的问题啊，就特别的奇妙。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生了孩子，怎么会是孩子生了我们呢？当时怎么会起的这么样一个名字？
0: 那么其实这个展我这边感觉可以做广告了，是吧？欢迎大家去南京艺术学院的一楼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展厅的一楼去看我们的展览。其实它是一个规模比较不算很大的一个展览，但是我们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包括美术馆的同仁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大家是很用心来做这个展览，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场也能体会到。那么刚刚文飞老师提到的这个展览的名字，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大家都觉得首先会觉得有一点怪，然后又觉得好像还挺
1: 有意思的。
0: 对，
1: 正是因为这个名字才吸引了我一定要去现场去观展。
0: 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位艺术家他也是一个妈妈提供的，所以当他这个名字提出来之后，我也是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最后就定了这个名字。那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他有一点像一个魔术一样，就是揭开了谜底，就大家都很能理解。就是我觉得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父母亲生了小孩，这个是就是它是一个这是一个常识。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做过父母亲的人，或者甚至说我们的就是作为孩子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对父母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生活，可能有一些更多的理解之后也能理解。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察到，或者说同意，就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父母亲的生命和生活，他们的轨迹就被极大的改变了。这对，当然这种改变有的时候是当一个父母亲说我的生活被改变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可能是欣喜，有的时候可能是无奈，对，也有可能是很复杂的这个感情。但是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他的生命是经历了一次被重塑的这个过程。所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实际上小孩的诞生是父母的一次生活的一次生命的一次重生，所以他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懂的。
1: 所以小孩生了我们，我觉得也有点哲学意义的那个概念，也有点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思考的点，就是我们可能在有了孩子之后，也是孩子赐予我们第二次的生命，会变成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孩子，那有了很多

0: 别样的角度和感悟。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前期准备展览的时候，我需要跟艺术家沟通很多次，然后我们也在一起开会。其中一位女艺术家，就是您在那个第一展厅看到的那个女艺术家，她就是很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在一起这个开会的时候，她就聊到一些生活的细节，就说她说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小孩他们就是他们朋友之间小朋友之间相互在玩一个游戏，我就觉得那个游戏很危险，是不是？
0: 什么游戏、
1: 啊、我具体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就是他会有一些那个，就是我具体的我不太了解，就是当他说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那种，就是可能我们对于艺术家有一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很酷，然后牛仔裤上都扣要扣个洞，
0: 很多洞，
1: 对对，就是
0: 头发都是直在头上
1: 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是这种符合我们的这种刻板印象、可是当下他在聊到那个无意当中聊到他的孩子的时候，他那个形象立刻就像一个冰棍一样溶解了，变成了一个妈妈，就是忧心忡忡的年轻妈妈的那个形象，我觉得特别的动人。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就其实让我会感觉到，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人，当你面对孩子的那一刻，当你感受到孩子的那种柔软的那一刻，其实就回归到了你和孩子之间的那种角色状态，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1: 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状况，我相信就是不管是做父母亲，年轻的父母亲尤其体验深刻。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一代，或者说我是八零后，就是很多
0: 我们同龄人啊。
1: 那可能再往下的这个90后的父母亲，他们也会更加的体验更加的多元和深刻，就是我们其实在经历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变化非常大的一个，它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都能感受到这样的这个冲击。那么在我昨天上午有一个德国的朋友去看展，我说我的父母亲这一辈和我这一辈有很多观念都变了，在我的小时候，比如说一粒米掉在地上棒棒棒，或者一个豆子掉在地上，他说这个应该珍惜粮食拿起来吃，可是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会首先考虑他是不是卫生，对吧？这个就是很具象的一个变化。那在这个培养孩子的观念方面，那可能变化更大。我相信讲起来有很多，就是年轻的这个父母亲可能在脑海里面已经脑补了很多的这个画面。
0: 是我们这一代父母跟我们父辈也不一样，可能我们父辈更多的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不太会去要教育去，或者是说培养孩子，但我们就更注重说去培养孩子，或者是说更愿意俯下身倾听他们的内心，跟他们去愿意做朋友。
1: 对，在艺术家的，就是艺术家同时又是父母亲，他们也可能对于这些问题更加的敏感，就是他们对于我未来我的小孩要长成什么样子才是个好的状态，他们可能有更自觉的这样的这个反思。他们肯定每个家长都希望给予孩子更好的生活，对，和更多的自由。可是什么是更好的生活状态，包括什么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理想的自由，我想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和再往下的年轻的父母亲当中，就是他们有更加多元的这个理解，这个是一方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社会来讲，就是爷爷奶奶帮着带小孩，好像是我们中国
0: 很普遍的现象。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就是文化传统。那么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因为育儿理念的这个变化，它也给这样的这种家庭结构带来了一些冲击。那么实际上就是家庭需要不停的几代人之间去沟通和
0: 磨合，
1: 对，调停。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现在的年轻的父母亲所面临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以及他们所需要处理的那种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可能他比80年代、80年再往前，可能要更复杂一些。那么社会，就是这个事情是两讲，就是也是由于社会对于不同的观念有了更多的包容，所以我们可能才有一些问题才成为问题。如果说社会就是铁板一块，说大家都不许这样，那可能有一些问题也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当然一方面看，可能给每一个人的生活具体的体现在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它可能带来的都是以烦恼的这种方式体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看，它可能也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展览的它的语境，大概是这样，
0: 两面性嘛。那刚才说到这个展览有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呈现，然后

0: 其中也是有三个部分，昨天我们去看了三个不同的这个部分，我其实印象都还挺深刻的。
1: 谢谢你。
0: 两位女艺术家，一位男艺术家，然后都是表达了他们和孩子之间交流相处日常的一些作品的呈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策展人，您自己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或者是说在跟他们交流当中的一些特别的故事。
1: 这个就是脑海里边有很多的图片对对对，经过了。我觉得总体我们工作还是蛮愉快的。然后呢是这样，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这一代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些处境，其实都是在他们的作品里边或多或少的都有各种各样的体现。那么作为艺术家来说，那些都是他们面临的活生生的生活，都是他们作品的灵感的来源。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就是都是一种自然的流淌，但是当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展览在展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策展人就必须要考虑，就是我们要有所拣选和把它组织起来，大概是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其实您在展厅里边的一些体验，大概也是我们跟艺术家商定后的一个集中的这个体现。实际上您看，就是它里边有涉及到，比如说你也感受到了男性艺术家、女性艺术家，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作为年轻的父母亲和我们的长辈们之间的一些关系，但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在展览当中都就是它是边缘化的存在，或者说弱化处理。那么它真正在展厅当中呈现出来的主线是年轻的母亲和他们年轻的父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就是这条主线。当然在这条主线上，它毕竟不是写文章。我还是要说，就是艺术所谓的这个，尤其是就是 visual art， 就是视觉的这个艺术和文学的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这个艺术，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它在展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三个艺术家他们的面貌有
0: 截然不同，
1: 对对对，很大的那个差别，然后他各自是在自己的语言当中他是自洽的，可是当他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有如此的不一样。
0: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我觉得之后我们在视频呈现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因为毕竟今天的节目是没有看到展览的现场哈，所以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苏文艺台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号，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云观展一下，看看我们视频当中呈现的一些作品啊，包括公众号里面会有相关的一些照片啊。我其实第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作品，就是当时我们一进展厅，顺着这个路线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很大幅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大幅的一个作品，就是在一个餐厅，一个家里的餐桌，其实那个桌上是一片狼藉，就吃完饭之后的剩菜碗筷子碟子，在这样的一片狼藉之下还不够，还有很多漂浮在空中的餐巾纸，蓝色的餐巾纸，有点给我感觉像那种打双引号鬼火的感觉哈，就是在这个画面当中特别醒目的呈现，就感觉好像是一点，我自己的理解是一种怨气随时可能就要引爆了的状态啊。
1: 对，我其实昨天在展厅跟文飞老师交流过，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也聊一聊，但是呢我先把这个话说在前头。其实我昨天有一点后悔在展厅里边，我觉得我好像说了太多的话。
2: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浩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

0: 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初号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维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有点后悔在展厅里面，我觉得我好像说了太多的话。我觉得一件作品真正它之所以能够真正成立的那个内核，一定是它不能被转化成语言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就
2: 不要说内容，让大家去领会。
1: 对，我可以那个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文飞老师介绍的这个作品的画面的内容。就是以您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的这样的一个目光去到展厅的话，是每一位其他的人也都能看到的那个内容。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面对一个说高高在上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的一个东西，我是去像去欣赏一个古典的音乐会，然后还要着装上有所准备。其实我们就是跟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天自己家里的一个角落的情况遭遇了，它是一场遭遇。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么艺术家很显然那个是也是他生活的一个日常的
2: 场景。
1: 对、
2: 嗯、
1: 可是他在那个基础之上，他其实做了一些转化，他有不同的那个层次。大家如果去到展厅的话，就可以去看到，就是刚刚文飞老师讲到的所谓的这个鬼火，其实
2: 蓝色的餐厅纸，
1: 对，就是他其实在现场看起来还有一点点美感，对，可是他的那个感情很复杂，他包含了这个艺术家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的那种体验。我想每个人每一天回到自己家里，总是面对一桌子没有洗的那个锅碗瓢盆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所有
2: 生活的琐碎，
1: 对，那个体验是一样的。可是那样的体验，它又包含着，因为造成这一些这个生活琐碎的混乱的人是你的爱人，是你的孩子，所以那个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对，我也想昨天我也跟文飞老师聊到这个，就是他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恨是真切的，他的爱也是真切的，而这个恨和爱是
2: 交织在一起，
1: 对，是交织在一起，然后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可能对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是像有的时候就是有生理性的那种反应，那种爱和恨，所以这是他真正动人的地方。
2: 嗯，确实是哈，所以有很多现场的展览的作品都是爱恨交织的，另外也是有对孩子的眷恋呢，当然也有很烦的那一刻啊等等哈，我们都留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当然我们的徐老师除了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他本职的工作呢，我们刚刚说的研究的方向是中国艺术史论，这也是个特别棒的领域哈。我们在半点之后也会继续的跟着徐老师走进他的研究世界，我们稍后再见喽。
1: 好，待会儿再聊。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
4: 文艺会客厅。
2: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半个小时的文艺会客厅转瞬即逝哈，到了下半段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我们的徐志军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有说到跟徐老师今天的见面就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昨天呢我们也是一起去到了徐老师的展览哈，
1: 谢谢，
2: 也是看到了您策展的这样的一个小孩生了我们特别棒的一个展览，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在南艺美术馆。有很多人对南艺美术馆的认知是不对外开放的，但其实它虽然在这个南艺的校园里边，但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南艺的这个公号的平台预约，然后进去观展的。能不能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大家可以怎么预约？
1: 对，它有一个平安南艺的一个小程序，在那个小程序的预约，就是你是因为什么事由进南艺，里边有一个观展的展览的观摩通道，那么大家都 都可以选这个选项，它的基本上就是审核是秒秒。

0: 秒审核，
1: 秒过，
0: 对对对，除非他们学校里边有特别的事情，就是不对外开放，平时大家都是可以去看展的，而且他们的展览又多，然后整体的水准也是在线的，
1: 是非常高。同期的还有这个也是有徐老师参与的一个叫瓷器展，
0: 漆润新语，
1: 漆润，
0: 它是
1: 漆器方面的，
0: 对，漆艺的一个展览，这个跟我另外一部分的工作，就是跟我本职的那个工作相关。在这个展览里边，呈现的是中国古代的漆艺，以及一些代表性的漆器的一个那个美玉的内容。也有一些当代的漆画展。如果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去。我在里边不是做策展人，而是就是为

0: 遭遇和一些境况。
1: 对，他很真实。
0: 嗯
1: 嗯，我们其实当时设计展厅的基调的时候，也会有过不同的考量和打算。比如说展厅的墙是不是刷一下颜色呀？灯光是不是有别的呈现的方式？但是最终是那个样子。昨天，我觉得每一个走进展厅的朋友，可能都会获得跟文飞老师相似的这个体验，所以欢迎大家去，有机会就去多逛逛。
0: 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展览有三个艺术家的作品呈现，然后呢，您是作为策展人的身份哈，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何为策展人。
1: 对，我觉得自己的一个体验吧，就是我小的时候老觉得那个交响乐团的那个指挥是一个可有可无，对对对，都不知道他在上面弄什么，然后跟大家下面明明各有各的工作，那个人拿掉就完全可以成立。实际上策展人的这个工作看上去感觉好像就是跟那个指挥这个有点像，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我对音乐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有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策展人他有一点像一个连接的枢纽，他可能需要沟通，他首先得有自己的一个策展的一个所谓思路和想法吧。那么为此围绕这个思路和想法，他需要沟通空间的人，就是美术馆的人，他需要沟通艺术家，他需要沟通的是场馆。我所谓的这个场馆是物理的那个场馆，就是那个场馆的那个空间。因为所有的展览，我打一个比方，如果说这个展览没有在那个空间当中呈现出来，而是说印成了一本画册，你去翻画册，那跟你在美术馆里边去看这个展览，那是两种体验。这样说大家就能理解。那么可能它还要就是涉及一些具体的一些事物，比如说布展的过程当中的非常琐碎的哪里要钉个钉子，哪里要是不是那个什么电闸是不是要盖起来什么的，这样的非常
0: 包括这个作品多高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来放？一进去是先哪个作品？
1: 对对，
0: 先第一个呈现。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假设，就是我经常自己的这个体验，大概就是我会假设自己是一个观众，从入口的地方进到这个展厅，然后我希望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大概是围绕这样的一种工作方法，所以讲起来都很琐碎。常常那些可能策展人看上去说啊，这个人好像是一个说总指挥的这个样子，实际上每个策展人都灰头土脸的，都是很具体的事情，
0: 比较细碎的一些事情。
1: 对，他要沟通很多很多的那个方面的资源和信息，也不是每次沟通都是愉快的，也有大家就是在一起合作一次，然后就崩了的，永远没有下一次的也有。
0: 那么聊
1: 的时候，我解释说，当代艺术跟古代艺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其实，在工作里边，我也会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相互滋养的，大概是这样。对，就像你。我在做古代的学习的时候，接触到一些古代的材料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或者说一个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的陶片上，看到了一个工匠的指纹，或者说在一个金代的这个城砖上，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脚印，大概就这么大。对，那可能是你会想，这是不是这个工匠他的小孩呢？对不对？就是当这样的瞬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和当代艺术之间是没有隔阂的，完全是那个一致的，可以相通的。那么在做当代艺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想，就是当代艺术它可能更强调观念性。我们有一句行里边有一句这个玩笑话，说当代艺术展可以没有艺术家，但是不能没有策展人。这个当然是这个不是认真说的，就是说它就是突出了就是策展的这个观念的重要性。为此，可能当代艺术的策展人可能要去进行很多思考的这个工作，但是其实这样的这个思考对于古代艺术的研究也是有帮助的。那么我觉得它就是很奇妙，但是这些就是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好像虽然一个是工作，一个是爱好，但是可能你就多了一些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有更多的压力，也会有更多的愉悦，也更多的快乐吧。
0: 是有点感觉像看穿越剧，就是这边在当下在忙活着之后，或者策展了之后，您又穿越到古代去研究。

0: 古代的这个城墙啊、砖瓦呀、瓷器啊等等等等哈、特有意思，很羡慕您的这个工作状态。我也特别想问，就是您研究的是中国艺术史论，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想到做一个现当下，而且您整体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现代的这么一个状态。
1: 谢谢你。
0: 并不是像大家印象当中说研究古代的就是一个老学究啊是一个特别陈旧的状态，并不是，您是特别贴合现当下这种状态。所以当时是什么契机会想要研究这个古代？
1: 进入到这一行，就第一次进入到这一行是一个完全的就是误会，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太知道美术史是什么，我父母亲也是，我到现在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不知道，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可是他也不知道美术史到底是干嘛的。我其实最想做的就是我的高中的时候最想做的就是作家，所以我填志愿一路填了很多中文系，得亏没被中文系录取，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中文系根本不培养作家。这个是第一次，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误打误撞。但是后来我在研究生阶段，就是要去再回去考博士的时候，当时是面临着这个选择，是在一个就是其他的专业，还是再回到这个艺术史论专业，我有过自己的选择。这个讲起来就是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讲出来供各位参考。就是我又回到了我本科时候的那个校园和教室。我走到那个教室，因为我们隔壁是就是油画的那个教室，那个油画的教室里面他们会调那个就是油画颜料，对，会有那个很浓的那个味道。我以前读本科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那个油画的颜料它其实对身体有伤害的，从来没有觉得那个味道好闻。可是就那一天的时候，我就一下我闻到那个味道，我说啊，这个就是我就是熟悉的味道，我就是在这里的这个人。所以就是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犹豫过，就立刻就回去了，就又回到了这个艺术史专业。所以他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他可能就是讲起来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可能就是之前有点点滴滴的这个体验吧自己。
0: 您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气味帮助您推动了那个当下，你笃定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和方向，但其实也不完全因为那个气味，可能您的心中早就已经做了那个决定，
1: 可能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化讲这个机，就是它是一个信息没有发动的时候的那一个瞬间，要发动未发动的那一个瞬间叫机，就像扳机一样，对。
0: 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所以后来您就又在这个领域去读了博士。
1: 对，
0: 我作为一个普通大众的角度，也会很好奇的问到，枯燥吗？
1: 对，我这个也是，就是包括您邀请我过来，我其实不是特别愿意讲很多的，就是里边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为给我的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的一些瞬间。可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只是一个，我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努力，就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可能是每一个在我这个行当里边大家都能经历的，可能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那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那个瞬间。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我就是不太愿意讲这些瞬间呢，就是一方面我是觉得就是大家都有，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这样的瞬间它其实是跟，因为你有这样的美好的瞬间一定有那些就是抓狂的那个瞬间。比如说我在研究生阶段，我的老师其实还是我的恩师，就是很器重我，给予我很多，可是有一次他就批评我，他一般不怎么跟学生很长段的聊天，不要说这个表扬了，批评也不。可是他有一天批评我，批评了连续的批评了几十分钟，大概就是接近一个小时的。那是我从进入到本科之后就是受到的最长的一次批评。对，大家不要觉得我是个不优秀的学生，我仍然是台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0: 这是因为优秀，他才可能会花那个时间批评你。
1: 对，就是他也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深刻、很重要的这个瞬间。这些瞬间是和那些美好的那个瞬间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们不应该会拿出来，就是那些，我就怕就是大家过于浪漫化，对学者包括一些考古的一些这个经历，就是把它过于浪漫化，其实它是违反了正常的这个生活的真实的状态的，大概是这样。
0: 就是枯燥和收获，
1: 嗯，
0: 包括您刚刚讲的浪漫并存的一种状态。
1: 我其实也可以讲，我怕大家反过来又那个到另外一端去了，有很多很多开心的这个瞬间。就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这个一个汉代的古墓里边工作，因为它原址建成了博物馆，所以白天的时候就是对观众开放的，就有游客，我们不能工作。然后每天晚上5点半之后，游客就会要被清查，然后我们就会进到墓里边去工作，它是地下的。然后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到了第4天，我导师看望我的时候，他说：“哎，你们这个面色惨白。”我说：“面色惨白，我倒没有觉得。”我说：“我就感觉自己胡子长快了。
0: ”而就是连续在那个墓里边工作了一个星期，
1: 就每天晚上就是通宵，对，因为他要做数据采集的工作，这个又辛苦，但是很非常非常开心。他是那个空间，然后大家在一起的都是同道，你知道吗？就是会聊的那个问题，都是不会在地面上聊到的问题，也没有说大家说工作的压力什么都没有，都是汉代什么什么事情，
0: 乐在其中。
1: 对对对，非常非常快。
0: 会聊具体的哪些不在地面上聊的话题？
1: 他都是很具体的，比如说一个看到了一个柱子上的一个形象，他就会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说东汉。到底这个形象是不是一个佛教的形象？如果说是一个佛教的形象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这个墓葬建成的这个时候，就是佛教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地区，而这些都是文献所没有记载的，所以它就是很具体的问题，很讨论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愉快。
0: 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经常也看过一些电视剧啊，包括有这方面的一些纪录片等等哈。但我真的还是第一次有面对面的去访到一位真的在这个墓志里边去工作的这么一个学者。
1: 这个我就是再回来，就是大家千万要记得，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情并且投入到其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碧海蓝天，就是有一个人爱潜水，他就像潜水一样，你其实就是你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0: 享受的。
1: 对对对，可是也不要忘了，你会被导师骂一个小时。导师会天天催着你交论文。
0: 这个也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并驾齐驱的吧。所以就像我这次看您小孩生了，我们这个展里面有一幅作品，也是第一个艺术家，那个女艺术家的那个作品一样，她那个作品就是一个手套，然后呢，手套呈现的就是日常的家务，但是在那个作品下面会有很多的那个吸铁石
1: 铃铛，
0: 铃铛吸铁石吸在这个底下，当时您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幅作品。
1: 我觉得就是它有一点像，我刚刚讲的是古代的这个生活，看上去好像它跟现代的生活完全就是像穿越剧一样，但实际上它都是从那时那刻的真实的日常瞬间衍生出来的，就是像从那棵树上开出来的花一样，所以它是当下即刻的，然后真实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共通的动人之处。那么可能当代艺术在当代艺术的这个作品里边，大家可以去看到那件作品，其实它跟旁边的那个作品的在主色调上它是有一致性的，但是在具体的那个作品的差别上，大家会看到那个有一个奇怪的东西，看上去也不知道。刚刚文飞老师说是一个手套，它确实是一个手套。因为我们在家里边，那个女艺术家她作为一个妈妈，她就是要每天都去做家务。那么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他就讲，他说他以前做家务他小时候很不能理解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也重复着这样的这个生活。他妈妈一边做家务的时候就会一边发牢骚，他就很烦，他说那你要不就做家务不要发牢骚，要不然你就发牢骚不要做家务，对吧？你不要一边做家务一边发牢骚，就是会小孩嘛，小的时候。可是他成长了之后，当他成为一个年轻的妈妈的时候，他立刻就非常非常理解这种状态。那么他也开始了这种一边做家务一边发牢骚的这个过程。可是当他在一件艺术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些他所要发出来的牢骚，并不是说被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录下来的，或者说变成一段录音在展厅里面播放，不是的，他把它转换成了视觉的那个符号，就是文飞老师刚刚提到的
0: 一个个小铃铛，
1: 对，
0: 在下面不断的有很多个，
1: 对，其实那个观众进到那个展厅去看到这个铃铛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大家不太能分辨它是铃铛或者说是别的东西，它 有一点像蜂巢，就马蜂窝，或者说像蚁穴、蚂蚁的那个巢穴一样。那有的可能有的这个密集恐惧症的这个观众，可能都心里会有点不适。可是你想象一下，这种心理的这个不适感，恰恰就是那些牢骚、埋怨。

0: 堆积在那些做家务的人心理当中的那种状态，所以他是把它转换成了一种视觉的符号呈现出来。所以可能如果说大家不经常去看展览和作品的话，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也许你看多了之后，有了自己的体验之后，大概就能有了具备了一种有点像类似于解码能力一样，就能自己把那个作品就是解码
1: 读懂，
0: 对对对对，
1: 嗯，也立秒能跟那个艺术家当时同频共振，嗯，
0: 对对对，我觉得他的情感是肯定我们都能理解的，嗯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古代的作品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
1: 嗯，那您自己有时候会跳脱吗？就是古代。当下，古代当下。
0: 跳脱倒是不会，我有时候会在一些古代的写论文的时候偷偷的用一些那个当代的思想家的那个理论，但是我不告诉自己的老师听。
1: 啊，运用到就有点像好像带着现在当下的技能穿越到古代一样。那我也特别好奇哈，也是利用我们节目最后的这点时间啊，您在考古的时候，因为其实一开始做学生嘛，更多的是理论，包括写作文，在课堂当中、书面当中跟您的导师去交流的。但是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您是实际的去参与一些考古的工作啊，包括策展的工作等等哈。特别是在考古的工作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快乐的瞬间，您跟同事去聊天的那个过程、收获啊，或者发现一个重大的存在，那有没有一开始有一些害怕？
0: 我先那个解释一个常识，其实我并不是去做考古的工作，考古的他做考古发掘，他们要受过专业的训练，然后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这个资质才能进行。那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接着考古专业的同仁去做的，就是他们做考古发掘，然后把资料公布出来，然后我们或者说他们的材料进到博物馆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进入他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其实是利用了他们的工作成果，这个是我首先要强调的，因为我不想对考古界的同仁的工作缺乏尊敬，就是可能大家因为可能普通的听众并不太了解考古的工作，他们很辛苦，也很值得尊敬。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跟他们，做很亲密的朋友，及时的从他们那边获取一些信息。然后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材料就是没有，在发表之前，他们可能也会邀请我们，就是比如说请我们帮忙，就是辨别
1: 进一步的论证啊，
0: 辨别一些图像啊，或者说确认一些基本的这个信息，大家就是学者之间的那种正常的讨论嘛。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有那种《盗墓笔记》的那个想法，说那个就是它是科学，对于它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对于这个文物爱好者，或者说对于那些这个盗墓笔记的这个读者和作者来说，东西是更重要的，宝贝或者说一个重大的发现是更重要的。但是对于考古学者来说，所谓重大的发现的理解可能跟这个一般的爱好者不太一样的，就是信息可能有的时候比东西更重要，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图像，大家都能看到那个图像，可是这个图像当中包含的信息可能对于学者来说，对于研究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去到一个，或者说聊到一个新发掘的一个墓葬材料的时候，首先就关心的它有没有被盗过，或者说它里边的那个空间有没有，比如说有地下水上来之后，它里边的东西就会飘动，它位置有没有移动过，这个就是非常重要。虽然那些东西没有被盗过，可是它的位置变化了，这个对于学者来说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门口摆了一束花和你这个卧室里摆了一束花，那可能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1: 或者这摆花人性格又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就是类似的。所以就是学术的研究和一般的大家爱好还是有差别的，我觉得就是要尊重这种学科的差异。
1: 明白。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也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嘛，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如果是大家想要考您这个专业的话。
0: 我觉得每一位年轻人要找到自己心里边真正热爱的，每一个行业，考古行业也好，美术史也好，或者说其他现在相对热门的专业也好，它都是这个社会发展的长流当中一个专业而已。它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段会受到格外的追捧，但是它所受到的追捧未必与你心里真正的

0: 喜好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时候可能你要做一些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考量，但是我希望各位就是最终确信，就是跟自己确认过说对，这是我要选的。祝各位好运，
1: 眼神、也谢谢徐老师，
0: 谢谢文飞老师。
1: 好，那也谢谢大家关注，那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就到这结束了。其实关于徐老师本职的内容还有很多想要跟您聊的，也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聊。
0: 好，有机会再聊。
1: 好，拜拜。
0: 拜拜各位，
1: 别忘了去到南艺美术馆哦。
0: 很重要。谢谢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

0: 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里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看到这24番花信灯，朱一军很高兴，觉得很新鲜，便让申时行来给他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含义。申时行讲完小寒三后，又接着说起来，小寒之后是大寒，大寒第一后是瑞香，第二后是兰花，第三后是山凡，接下来是李春一令中的三后，第一后是迎春，第二后是樱桃，第三后是望春，立春之后是雨水，第一后是菜花，第二后是杏花，第三后是李花，而后是惊蛰三后，第一后是桃花，第二后是堂弟，第三后是蔷薇，惊蛰过了是春分，第一后是海棠，第二后是梨花，第三后是木兰，然后再说清明，一后桐花，二后麦花，三后柳花，最后一个节气是谷雨，第一后是牡丹，第二后是涂姜，第三后是炼花，过了炼花节令就到了立夏了。朱翊钧神情专注，听完申时行的讲述，猛然看到簇拥在他周围的王公大臣一个个支着耳朵听他们谈话，这才豁然醒悟，到今天晚上不是开经筵，而是看花灯，忙招呼冯宝安排大家各处赏灯去。看到大臣们哄得散去，冯宝又说，
2: 万岁爷，24番花信灯，每一种花都扎了10盏样式不同的灯，那条街上一共有花灯240盏，每一盏灯上都贴了一首灯谜。
3: 灯谜？好啊，大班你陪朕猜谜去。
1: 朱翊钧一下子兴奋起来，接着又对身边的张居正说，
3: 张先生，咱们一块去猜灯谜好吗？
4: 好。
1: 张居正难得这么开心。三人遂一起下了楼，才走了两步，朱翊钧似乎记起了什么，又停下脚步来四下里巡视，这才看见武清伯李伟正在楼堂角落里坐着，一边吃着果点，一边与辅臣张四维说着悄悄话，遂又吩咐内侍，
3: 周通，你去把武清伯喊来，让他老人家随咱们一起下楼去看24番花信灯。
1: 朱翊钧已行下楼，来到24番花信灯的入口处，只见两宫太后和王皇后几个也正袅袅婷婷地朝这里走来。朱翊钧迎前一步喊道，
3: 母后，朕邀了张先生来猜灯谜了。
1: 李太后抿嘴一笑，
5: 好啊，看有什么灯谜能把张先生难住。
1: 她一眼瞥见夹在人缝中的父亲，便朝他微微一，
5: 家中春节过得可好啊？
1: 武清伯李伟忽然显得有些拘谨，

0: 含笑着说：
1: 好，好闺女，今年的鳌山灯会让你爹可开了眼界了。
2: 俊儿登基十年，咱想庆贺一番，亏得张先生和冯公公尽心尽力，这灯会才会如此的辉煌啊。
1: 这要花多少钱呢？
0: 李伟摸了摸身旁一根包了金箔的灯柱，大发感慨：
2: 瞧你说的，还是乡下的李老官。
0: 李太后说着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冯宝凑趣地说：
2: 武庆伯，您是担心万岁爷花不起钱是不是？如今的万岁爷可不是你女婿隆庆皇帝爷那时的景象了。现在万岁爷大钱不动，就是扫扫箱子角，这样的鳌辰灯会一个月办一次也还是绰绰有余的。
0: 一说到钱，朱翊钧就敏感地看了看张居正，见到这位师相望着头顶的宫灯出神，似乎别有所思，便打断众人的话头，带头走进了这24番花心灯的灯机。一入口便是璀璨夺目的梅花灯阵，打头的第一盏灯高约8尺，皱纱扎就的五瓣腊梅通体透明，花蕊间插着一个精致的黄绫绢轴。冯宝命守灯的小活者取下来，恭恭敬敬地送到朱翊钧的手上。朱翊钧抖开一看，上面是一首诗：闯关踏隘气吞吴，驰向中原败洛书，尽在英雄朝地阙，忠心岂肯与龙孤。诗下面还有三个工整的小字，打一字。
2: 啊，原来这是个字谜啊。
0: 朱翊钧立马来了兴趣，将这诗轴反复地看了几遍，就问：
2: 这是字谜吗？
0: 冯宝回答说：
2: 肯定是啊。
3: 这个字谜毫无踪迹可寻，这是谁出的？
2: 是翰林院里的词臣，这里头的240个灯谜都是他们编出来的。
0: 朱翊钧拿着诗轴左看右看，怎么也想不出头绪来，便把诗轴朝灯下执勤的太监手中一塞：
3: 这个难猜，走，咱们往前面看看。
0: 李太后就站在儿子的身边，见他要走，连忙喊住他说：
2: 君儿，这是第一个灯谜，你可非猜出来不可。
0: 朱翊钧瞪大眼睛：
3: 这是为何呀？
2: 既然摆在第一，肯定是个吉兆，你这一走，好兆头不就没有了？
0: 朱翊钧不甘违抗母命啊，只得重新拿起诗轴来，但是仍然看不出奥妙来，便对着冯宝说：
3: 大伯，你说这是个啥字啊？
0: 冯宝笑着说：
2: 这240个灯谜的谜底啊，老奴都已经知晓了，若是说出来岂不是作弊呀？
3: 张先生呢，你知道谜底吗？
1: 臣不知道。
3: 那你猜猜。
0: 大一看到这个诗轴，张居正就开始琢磨，这会儿从容地笑着回答：
1: 这个字谜若从字画构架上去寻思，肯定是如坠云里雾里，这是一个会意的字。
3: 会意？那它是什么字啊？
1: 马字，骏马的马。
0: 张居正指着朱翊钧手里的诗轴解释说：

0: 闯关踏隘，吃向中原，都是说宝马的故事。三四两句，意思更明白了。烈马赞天下英雄，晋朝帝阙，辅佐皇上，开创千秋盛世。朱翊钧追问，那玉龙姑怎么讲？玉龙指的是皇上。张居正说着，看了李太后一眼。皇上上应天命，降临人间，是嘉靖41年。这一年是壬戌年，壬戌五行属水，玉玉金佩属金，金生水，玉龙乃皇上天命之相。如今骏马来朝，皇上就不会孤单了。朱翊钧觉得纳闷，朕本来就不孤单呢，皇上忘了今年的年鼠了吗？年鼠？朱翊钧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地笑着说，哎呀，今年是壬午年，属马，难怪这第一个灯谜出的是马字儿。马与龙配，即龙马精神，皇上得此吉兆，乘风御气，穷极八荒，更当亲政爱民，励精图治。
1: 好兆头，好兆头啊。
0: 李太后是连连称赞，与陈太后两个人都是喜得合不拢嘴。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朱翊钧停了，也是连声说，
3: 这字谜出得好，张先生解释得更好。
0: 朱翊钧说着，就喊自己的贴身内侍
3: 周通。
1: 奴才在。
0: 周通上前一步，
3: 给张先生赏。
0: 朱翊钧本想说赏五两银子，一想张先生又不是宫内的奴才，便改口说，
3: 张先生的高堂老母坐在五凤楼上赏灯，你传旨下去给他老人家赏五匹行绸。
0: 张居正本想推辞，但想到受赏者是自己的母亲大人，也只好诚惶诚恐地谢恩了。朱翊钧陪着两宫太后逛灯街猜灯谜，差不多花去了一个多时辰。此时的广场上的鳌山灯会，恣意游戏，笑语欢声，已经达到了顶峰。两座城楼上也是管弦嘈嘈，叫声应伴，秀筵齐席，金盏重开，御茶御酒芬芳满腹，珍馐赏赐，人景开颜。朱翊钧重上午门城楼，高高兴兴的同王公大臣们吃了几杯酒，然后问张居正，
3: 张先生，如此良辰美景，按照规矩翰林院的词臣们应该献诗上来以寄其盛。
0: 皇上所言极是，此臣们想必早就准备好了。张居正说着，让申时行去邻座，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于慎行过来。张居正对他说，皇上请你们做鳌山灯会的承旨颂诗，你们想必都已经打好副稿，快快把佳作献上吧。张思维在一旁凑去。

0: 觉得补了一句，先半炷香的功夫，谁慢了可要罚酒的。于沈行知道今夜的场面是难得应付啊，故而滴酒未沾。此时欠了欠身子，含笑说，承旨宋师，本鳌山灯会题中应有之意，臣已略作考虑，准备献丑。但照规矩，首府才高八斗，应该首开运符，巧金夹玉，以起祥瑞。接下来是张阁老、申阁老，一图锦绣。你们鸿篇未至，臣等焉敢简足而先的？朱翊钧一听，这话在理，便对张居正说：“张先生，您不动笔，他们于心不安呐。”张四维与申时行，还有燕国公张荣等一帮王公大臣，也一起的撺掇。张居正情志是退不过了，便起身走到早就铺好的纸墨书案前，提起饱蘸浓墨的长风杨毫，一边思索一边写下来：今夕何夕春灯明，太平天子踏月行，灯摇珠彩张华屋，月散瑶光满晋城，晋城迢迢通气里，九曲万户灯光里，花雀春寒带火开，马冲香舞连云起，闲馆纷纷夹道旁，游人何处不相将，花边露西雕安诗，陌上峰回珠翠香，花边陌上烟云满，月落城头人未返，共道今无此夜宽，何愁玉楼春宵短，玉钩杨柳拂铜驼，柳外楼台杂笑歌，武林豪鬼英难拟。看看这位冯琪是晚节不保啊。张居正一惊，皇上何出此言呢？冯琪这首关灯篇大半都写得不错，像伯母千门凝瑞霭，当天片月流光彩，十二楼台天不夜，三千世界春如海，这些句子都写出了鳌山灯会的气势。可是灯烟散入武侯家，吹金断玉斗交声，朕就起了疑心了，这冯琪是不是指桑骂槐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

0: 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朱翊钧读到冯琦的诗，开始的时候还挺高兴，可是越往后读，朱翊钧就越生气。他开始怀疑这冯琦是不是指桑骂槐，于是说王侯大臣们借着灯会之机大肆奢华，明里是骂王侯，暗中指的是朕不该举办鳌山灯会。最后几句冯琦算是露出了尾巴了，什么年年州县告灾贫，什么愿将圣主光明烛，并召冰天贵海人，你听听，这不是在骂朕只顾自家欢乐，却全然不顾民间疾苦吗？朱翊钧说着气得一跺脚。张居正赶紧说，请皇上息怒，

官员。朝珠已经跪下，这人便是风奇。他的诗写好挂出去之后，他就一直站在旁边观察动静。皇上与首辅两人的对话，一字一句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城楼上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的凑在一块儿谈天说地品月赏灯的王公大臣们，听到这边的响动，都纷纷地停止了说笑，一起把目光投射过来。朱翊钧并不看周围人的脸色，而是目光炯炯地盯着冯琪，厉声地问：你在诗中说年年州县告灾贫，可有实据？有，说给朕听。冯琪扬起脸来禀奏说：微臣遵旨，臣是南直隶苏州府人。咱们苏州府虽是天下高于之地，但赋税交之他府却不知重过几倍，故而种田人家历年积欠难以清还。如今一个府还欠有40多万担田租无法清缴，苏州官员年年都向户部请求减免，均未获得批准。朱翊钧问：真有这事儿？实有其事。回答的不是冯琪，而是张居正。江南苏州松江两府，自隆庆元年至万历七年，这13年间积下的田赋欠额高达70多万担。现据户部统计，这期间全国的积欠是150多万担，苏松两府几乎占了一半。不是苏松两府的官员不利，更不是地方的百姓刁滑，而是这两府历来承担税粮较重，小民无力交付，越积越多。年前应天巡抚曾呈上奏书，请求捐免两府积欠，不知皇上是否看到？何时的奏书？腊月29日才到，想必已经放年假，皇上尚未见到。朱翊钧听张居正这么一说，心中已经有底了。他猜想冯琪是在张居正的授意下选定在这鳌山灯会上以诗觐见，便问张居正说：苏松两府的税粮该不该减？张先生心里头肯定已经有了主意。张居正毫不隐晦地说：想法是有，天下百姓特别是那些小户人家财力十分有限，他们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若该年风调雨顺，一年的收入也仅仅只能供交当年的税粮，若遇上荒年天地欠收，当年的税粮都交不起啊，哪里还有能力偿还上年的积欠呢？臣曾让户部派员在下面州县做过调查，一些征收赋税的官员欺蒙朝廷，逃避责任，常常将当年征收的税粮多做附带的征收，名义上完成了以前的欠税，实际却减少当年的征收，今年减少的税粮又成为明年的积欠，官府索取逼求无休无止，百姓怎么能忍受啊？丁门小户被逼得家破人亡，知识的蓄力却填饱私囊，天下庶民百姓是国家稳固的基石，百姓的疾苦就该是皇上的疾苦。现在国库储藏充盈，因此臣建议

0: 皇上，下旨捐免全国万历七年以前的所有机械。这样的善举，就等于皇上给全国每一位老百姓都送去了一盏大光明灯啊。赏灯本在兴头上的朱翊钧猛然听到张居正这番涉及民间疾苦的宏论，感到很是在理，但又觉得这番讨论不是时候。为了不误欣赏这多少年才有一回的鳌山灯会，他赶紧对跪着的冯琪说：冯琪，你这官灯片写得好，朕明日给赏。关于免除万历七年以前基欠的田税，就按张先生说的办，明日上朝，这第一道旨就下这个。谢皇上。冯琪从地上爬起来，双眼噙满了激动的泪水。但朱翊钧这时已经没心思听他唠叨了。楼下广场鳌山灯前已经响起了如春雷震耳的砰砰鼓声，众人又挤到栏杆前朝下观看。只见981个插脚的童子奔跑跳跃，激起了腰鼓。在他们中间还有7749个小姑娘提着篮子在插脚童子间翩翩起舞，他们篮子里盛满了鲜艳的花瓣，踩着鼓点挥动玉臂，尽情地抛洒。广场上顿时下起了花瓣雨。冯宝好不容易挤到朱翊钧的跟前，扯着嗓子介绍：
1: 皇上，这节目叫仙女散花太平鼓。
0: 鳌山灯会再一次进入了高潮。大约是元宵节晚上观看鳌山灯会偶感风寒的缘故，第二天张居正就头痛胸闷，四肢盗汗，周身酸痛，起不来床。皇上闻此消息，派了太监来家中慰问，并且下旨给张思维与申时行两位辅臣，要他们多分担内阁日常的政事，重大事项仍需前往沙帽胡同请示首府裁夺一决。如今的张大学士府，用人丁杂乱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张居正六个儿子已经有四个成家，他的大儿子敬修万历二年就考中了进士，如今在礼部任六品的主事。二儿子四秀与三儿子茂秀去年双双折桂，一位探花，一位榜眼，都得选庶吉士在翰林院供职。再加上因张居正九年考满仅太师衔而恩荫一子，四儿子检修受封正六品兵马司指挥，一门荣贵煞是了得呀。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儿子们虽然官袍加身，却都没有自己的官邸，大大小小都还窝在张大学士府中。这皆因张居正怕他们学坏，不肯放他们出去另立门户。如此一来，大家里头套小家，满堂儿孙，再加上张居正的母亲赵太夫人，老少四代几十口人。除此之外，还有100多名各类的男女仆役。

0: 200多号人，一天到晚喧喧闹闹。张居正纵然在家养病，也很难清静下来。因此，就借了这个理由，他堂而皇之地搬进了鸡香炉里住下。表面上的理由是，这里环境清幽，易于调养。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因为鸡香炉金屋藏娇。阿古丽与布丽雅两位孪生姐妹住在这里。不知不觉，张居正在鸡香炉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虽然他的夫人以及儿子隔三差五过来探望，但一直陪侍左右的却只有他的管家尤其。不是他的亲人们不肯来侍奉汤药，而是张居正嫌他们碍眼，不准他们常来。看看已经到了二月下旬了，泡子河边的柳树都爆出了豆粒儿大的绿芽。太阳底下拂面吹来的风暖融融的，令人惬意。可是治疗了一个多月的张居正，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近日卧床不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天半上午，吃过汤药的张居正正迷迷糊糊地睡在山翁听雨楼的二楼寝房里，忽然门外的起居室里传来了轻微的说话声，将他惊醒了。侧耳听去，是冯宝与尤七的说话。只听冯宝问：“张先生，这一向吃的什么药啊？”太医院的院正开的，他说：“咱老爷内火太重，脾肝肾燥，便开了降火去邪的汤头。吃了以后有效果吗？”“倒不见什么奇效。”“听说张先生……”说到这儿，厅里的声音便低了下去。张居正顿时就一个机灵，清醒了许多。他想起来，却是周身绵软，只得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尤其听见响动，就匆匆地撩帘进来。张居正声音微弱地问：“冯公公来了。”尤其吩咐值守的丫鬟替张居正掖好了被子。“是他，在外面。”“快请他进来。”张居正说着，又一次强撑着身子要坐起来迎客。冯宝正好这时候跨进门来，见状忙快步上前阻拦：“
1: 张先生就这么躺着，千万不要动。”
0: 张居正也不再坚持下床，丫鬟找来大迎枕，把他的头部垫高，就这么半躺着。尤其搬来了一把太师椅，挨着床边放下，请冯宝落座。却说张居正此次发病以后不几天，冯宝就过来了。那是只觉得张居正气色虽差，但是两眼仍然是炯炯有神，心想无大碍。回到宫里头，还专门向两宫太后和皇上做了禀报，说张先生只是得了实症，调养一些日子就会好起来。后来听说病情越来越重，心里头便放心不下，今日一大早到宫里头请示了皇上，便起轿来到吉祥炉探望。这时的张居正眼窝深陷，印堂发黑，不但面色干枯，就连平日修长黑润的一部长须也失去了光泽。一瞧这副模样，冯宝一憋嘴竟然落下泪来。张居正勉强挤出笑容：“冯公公，多谢你来探望。

0: 冯宝拭了拭眼泪，难过地说，
1: 是两宫太后和皇上差老夫前来慰问的。
0: 不顾身体不争气，连累太后与皇上了。张居正说着，枯涩的眼窝里也有泪花打转。冯宝握了握张居正从被窝里伸出的手，滚烫滚烫，像火炭一般。别问，
1: 听尤七说，你吃的是太医院的汤头。
0: 是的。尤七又说，太医院每天有两位郎中在这里当值，须臾不得离开。
1: 这个咱知道，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但太医院的郎中十个倒有九个是药呆子，开出的汤头吃不死人，也救不活人。京师向来有谚语，道的是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专讽刺着名不副实啊。其实这太医院的药方咱心里头始终存着疑。听说你久治不愈，咱便从大同给你请了个郎中过来。这郎中专治疑难杂症，素有王神仙之称。
0: 人呢？
1: 已在楼下坐着了。
0: 冯宝说是，尤其早下楼把王神仙请了上来。只见这王神仙已经有七十多岁，但鹤发童颜，神清气爽，一看就让人相信是个有道行的人。王神仙进屋后行了觐见大礼，略是寒暄以后，便走到床前替张居正把脉，然后又看了看脸色，这才说，
2: 大人名为阳燥，实则是阴虚呀。
1: 何以见得呀？
2: 如果小老儿没说错的话，首富大人的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0: 张居正微微点头，
2: 是的，元宵节后布谷的右眼突然变坏，看东西模模糊糊，如今读奏章拟票全凭一只左眼。小老儿还说一点，大人一直解不出大便来，且大便口常常带血。
0: 张居正的眼珠子一转，微微颔首说，
2: 这也是真的。
0: 冯宝啧啧称奇，
1: 哎呀，王神仙你果然有一手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2: 这其实很简单，只需懂得八卦就可以解透。一般人只把八卦对应于山川万物，其实人身就是个八卦。人的头圆圆的，象征着乾天，双足方方的，象征坤地。古人眼天圆地方，人又何尝不是啊。头足之间，人的身体像艮山，津液像对泽，声音像震雷，呼吸像旋风，血容像坎水，气力像离火。这一身八风皆全。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听说张居正的病情不见好转，冯宝又请来了一位老中医来替张居正诊治。他解释，这人体如同八卦，而且从头到脚都能够对应得上。就听他继续说，人的一身八卦皆全，还有人的耳目鼻皆是有两孔，口、小便与大便口皆是单窍，双为阴，单为阳，一阴一阳谓之道。故说要看一个人的身体病情，则首看鼻下口上之人中，对应64卦，这人中穴便是太卦。首辅大人为木命之人，人中穴应是亮青之色，但眼下为赤红之色，这就是病象。赤红属火，木生火，说明首辅身上元气丧失太多。素文中讲，天不足西北，故梁北阴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宜东方阳也。人左手足不若右强，气属阳，形属阴，阳左阴右，阳清阴浊，阳虚阴实也。首辅大人现在恰恰相反，不是阳虚阴实，而是阳实阴虚。所以根据人中的颜色以及脉息，小老儿推断首辅大人右眼已经看不清楚，这是肾气不足，阴虚严重的表现呐。阴上阳下，水既不能克火，火便燥热下行， 只大便淤结发虐，故脾肝渗血，大便中的水分也被邪火烤干，半结成块，难以排泄。王神仙这一番宏论，冯豹听得吃了。您将病情说得如此准确，张居正也是深为折服。他仿佛看到希望，不无焦灼地问：王先生，不顾这身体应该如何调养啊？王神仙并不直接回答，而是问：首府大人两年前是不是吃了不少的补药啊？这一问叫张居正就不好回答了。打从和玉娘相识之后，他便经常吃一些诸如海狗肾之类的壮阳药。春节前，戚继光将阿古丽和布里亚两位波斯美女送给他的时候，顺带的还给他带了一箱产自日本的极品海狗肾。现在听王神仙这么一说，他才感到可能是海狗肾对身体造成了危害。王神仙见张居正沉默不语，内心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了，便委婉地劝说：首府大人再不能吃什么补药了，当年大人辅佐皇上开创万历新政，第一步就是振衰齐辉，整治吏治，强抑豪强，整顿迟疑，清查庄田，这几样对于朝廷来讲无疑不是泻药，因此几年下来大见功效。现在大人身体如同国家一样，唯一能做的不是补而是泻，这也算是振衰起灰了。张居正觉得王神仙的话很是中听，别说王先生说

0: 得极好，布谷一定按你说的去做。王神仙看罢病，便在油漆的带领下下楼开汤头药方去了。寝房里只剩下了张居正与冯宝两个人。冯宝瞧着张居正憔悴的样子，知道他体力很难坚持，便想着要告辞。但两人见上一面也不容易，心中该有好多的话要说，故又舍不得离开。张居正看出冯宝的矛盾心情，加上他也有许多的心里话要说，便主动说：冯姑姑，请你留下陪布谷多坐一会儿。暂时舍不得走啊。冯宝说着叹了口气，愣愣地盯着张居正，满腹心事地说：张先生，你的身子千万不能垮掉啊。张居正苦笑着：我又何尝想躺在床上啊。从当首辅到现在，我像一只永不卸磨的驴，再好的身子也顶不住啊。冯宝感叹说：大名将。张居正因为大便口掉了一小截肠子出来，而且时时在渗血，坐下来就生疼生疼的。侍女便在他坐着的绣墩上垫了又厚又软的褥子。即使这样，张居正坐上去仍然是如同针毡。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0: 来看望，都被我挡了。你有何要紧事？赶快说吧。田普感到张居正的眼光，犀利一如往日，顾不敢看，只是勾着头回答：“
1: 是这样，今天早上，卑职刚到衙门点卯，皇上就差内廷雇佣库的管事牌子赵福跑来找我。
0: 找你干什么呀？
1: 传达皇上旨意，要急速去云南购黄铜20000斤，以作大内铸钱之用。”
0: 张居正突然一挺身，由于使劲，屁股下大便口便如撕裂一般的疼痛。他咬着牙忍住，盯着钱谱，目光如电，厉声地问：“
2: 什么？内廷要铸钱？”
0: 钱谱抬起脸来回答：“
1: 是的，皇上说内廷供用库供费不足，太仓银又不可征用，就想着自己铸钱。”“
0: 你怎么说？”“
1: 卑职一想，这事儿关系到朝廷钱法，即便是皇上私自铸钱也不合法制，便对赵福说，铸钱事大，卑职做不了主。”
0: 张居正点了点头，吁了一口气：“
2: 那后来呢？”
0: 钱谱捻了捻胡须，哭丧着脸回答：“
1: 赵普当即就把卑职训斥了一通，说这事儿皇上亲自定下，要你做什么主啊？你的任务是一个月内把20000斤黄铜购回来。”说完就扬长而去了。他一走，卑职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就赶紧跑来请示你，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张居正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
2: 哎，皇上怎么能这么糊涂呢？”“
1: 是啊，赵福的意思要卑职今天就办些遗文，600里加急仅传到云南府台衙门。”“
0: 先不能办。”钱谱去着张居正，犹豫地问：“
1: 卑职遵令，但皇上那一头如果追问起来该怎么办呢？”“
2: 你先给皇上写一道奏本，劝告皇上要奉守朝廷钱法，并要把私自铸钱的危害阐述清楚。”“
1: 是。”
0: 钱谱答应一声，却不理会尤其频频向他使眼色，要他快走。他仍然磨蹭着，似乎还有话要说。
2: 张居正不耐烦地问：“你还有事吗？”“
1: 有，是有一件事，卑职又不敢开口。”“
2: 你说。”“
1: 卑职想讨首辅身上的一个物件，扇子、毛笔、头巾、腰带，认什么都可以啊。”
0: 张居正颇为诧异：“
2: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0: 钱谱解释说：“
1: 事情是这样的，卑职一心牵挂着首辅大人的病情，这病若是能替换，卑职愿以身代之。前两天卑职突然想起一如和尚设坛祈福很有一些功效，便付了200两银子请他在灵藏观音寺为首辅大人做了7天的大坛会，约定后天开坛。卑职知道首辅行事一贯不肯张扬，所以这次坛会卑职也没有说明是特为首辅而坐，但府里所有，首辅这街坊

0: 福祉，如果不到场，这福报就没办法接了。卑职思来想去，便想了一个主意，如果能气得收服一件信物供到法坛上，这样就福有所托了。张居正觉得钱谱的想法怪诞，本想拒辞，转而一想，人家是一片好心，祈福的事儿虽然不能指望有什么效用，但也不算是坏事，遂随手将茶几上的一把扇子递给了钱谱。我看你的心思还是要放到奏本上头，一晚陈宫官做，莫不以认识他为荣。若是有谁敢拍着胸脯说上有人写本子告到皇上那儿，说他贪鄙收受贿赂，虽有张居正袒护，他没有受到惩处，但他在南京是难再待下去了，想调到北京，六部九卿没一个空缺，降职使用又有伤体面，万般无奈，他只好上本请求指示。张居正为了替他保存颜面，借皇上之口准了他的请求。谢旨之后，潘盛在浙江老家过了几个月的闲云野鹤的生活，心里头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老想着如何寻找机会重返北京的政坛。今年正月间，他得知张居正患病，皇上有可能增补内阁大学士，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便急速派他的管家潘一鹤进京活动。潘盛在北京任职期间就与冯保牵上了线，徐觉与潘一鹤也彼此成了朋友。这次潘一鹤来到北京，要找的第一个人便是徐觉。对这位如今不仅是冯保的大管家，同时自己也成了锦衣卫四品大员的京城新贵，潘一鹤焉敢怠慢呢？他一见面就奉上了一张5000两的银票。即使在贿赂成风的官场，对徐觉这等人物来说，这也算是一份厚礼了。徐觉收钱就肯定要办事儿，当即就递信给冯保，约下了今天晚上这次会见。为了不失张扬，徐觉特意要了两乘小轿。冯保所住的府邸在巷子最里头，门口禁绝行人。徐觉一下轿，门一立刻上前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大管家。徐觉问，
1: 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呢。
1: 没有，老爷不是说一散班就回家吗？
0: 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的徐觉又把腿收了回来。
2: 小的也不知道。
0: 徐觉自从当上了锦衣卫的指挥监事后，就从冯府搬了出来，除了大事他还帮冯保照应，一应家政早就不管了。冯府管家另有一个叫张大寿的人来接任，但冯府一应仆役还是把徐觉当管家来对待。这会儿见门役的表情，似乎还不知道他是有约而来，别问。
1: 张总管呢？
2: 他半下午就去宫里头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啊，莫非宫里出什么事了？
0: 徐觉心下猜疑，对跟在身后的潘一鹤说，
1: 咱们先进去坐会儿，等老爷回来。
0: 冯宝不在，徐觉就俨然成了冯府的二老板，他一来，仆役们都争着上前与他打招呼讨近乎。尽管他官袍加身，大家仍然用家礼

0: 他相见。徐雪也习以为常，他领着潘一鹤刚到课堂坐下，便见张大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这张大寿也是冯宝的心腹，他比徐雪言辞短些，所以抽头露面的机会也少，在外头的名气比徐雪小得多。他还有一点与徐雪不同，他是被阉过的人，属于在籍的太监，腰上悬着大内的牙牌，出入禁庭要比徐爵容易得多。大凡要在宫里头办事儿，冯宝便交给张大寿。此时张大寿一眼瞥见徐爵，便嚷着说：老哥子，咱就知道你先来了。徐爵疑惑地问：咱不是按老爷的约定时间来的吗？怎么咱不敢来啊？
1: 不是不该，是宫里头发生大事了，老爷一时脱不开身，他让咱先回来，说是若你们没到就改时间约见，若是到了就多等会儿。
0: 张大寿说着一屁股坐下，撩起袖口就擦额头上的汗。徐雪看他紧张兮兮的样子，禁不住好奇地问：
2: 宫里出什么事了？
1: 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2: 三月初六啊。
1: 对呀，三月初六晒龙衣。
2: 晒龙衣怎么了？
0: 张大寿紧一句慢一句地数落起来：
1: 晒龙衣就晒出麻烦来了。
2: 皇上的龙衣都是由内官监甲子库保管，一溜二十个铜柜里头满当当装的都是皇上的各种袍服。今儿早上甲子库写个管事牌子，一起开库起柜，眼单青衣一件一件的拿出去晒太阳，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少了一件，若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也就罢了，偏是那最最不能少的一件。哪一件呢？
1: 万历六年皇上大婚时特制的那一件衣服。
2: 这件衣服是由孙龙的杭州织造局建造的，
1: 造这件衣服花去了18万两银子呢，是万岁爷最贵的龙袍。
2: 这最贵的龙袍怎么会丢呢？
1: 是啊，甲子库的内侍们翻箱倒柜恨不能掘地三尺，但就是找不到啊。
2: 那后来呢？
1: 那会儿咱老爷还没在司礼监职房，内官监觉得事情重大，跑到司礼监禀报，当值的是秉笔太监张京。这张京一听也不等咱老爷，就径自跑到万岁爷那奏本去了。万岁爷一听顿时雷霆大怒，当即下旨把内官监甲子库有关人员全部抓起来一并拷问，并且非要查出结果不可呀。
2: 查出来了吗？
0: 张大寿哭丧着脸说：
1: 哪有那么快查出来呀，
2: 老爷捎信让咱去是让咱回来把全府的仆役都召集起来通个气儿，这些日子不要在外头惹是生非呀。
0: 徐雪听到这里心里头便打起鼓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5: 北京时间5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报纸上说，在上个世纪那无数次内战当中的一次，罗伦索·达萨曾经是自由党总统阿吉莱奥·帕拉政府和一个名叫约瑟夫·科·克瑟尼奥夫斯基的波兰人之间的牵线人。这个波兰人混在挂法国旗的商船圣安东尼号的船员中间，在本地逗留了数月，试图做成一笔不清不楚的军火生意。这位后来以约瑟夫·康拉的之名闻名于世的克瑟尼奥夫斯基，不知怎么的就和罗伦索·达萨联系上了，而后者用政府的钱向他买下了这船武器，手中持有政府的委任状和正式收据，而且是用法定纯金支付的。之后根据报上的说法，罗伦索·达萨声称那批武器在一次偷袭中丢失了，而那次偷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他是以实打实的双倍价格把武器卖给了正在与政府作战的保守党人。正义报还说，罗伦索·达萨曾经以很低廉的价钱买下了英国军队一船多余的靴子，而那个时候正值拉斐埃尔·雷耶斯将军组建海军的时期，单凭这笔买

买，他就在六个月里把自己的财富翻了一番。据报上说，这批货物到港时，罗伦索达萨拒绝接收，因为运来的全都是右脚的靴子。可当海关根据当时的法律将货物拍卖时，他却又是唯一的参加者。于是他只以100比索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了货物。而几乎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伴也在相同条件下买了一船进入里奥阿查港海关的左脚靴子。两批靴子配对之后，罗伦索达萨利用自己和沃尔宾诺德拉卡雷家族的亲戚关系，把他们以2000%的利润卖给了新建的海军。正义报最后说，罗伦索达萨上个世纪末之所以离开圣胡安德拉谢纳家，并非像他自己常常爱说的那样是要为女儿的未来寻找更好的天空，而是因为他在进口烟当中掺杂碎纸屑的勾当被逮了个正着。他的手段极其精巧，就连最讲究的吸烟者也不会察觉到其中的骗局，他的生意因此十分兴隆。报纸还披露了他和一家地下国际公司之间的联系。这家公司在上个世纪末利润最大的买卖，便是从巴拿马非法引渡中国移民。看起来，曾最令他名誉受损的可疑的骡子生意，反而成了他唯一做过的诚实买卖。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着仍在灼烧的后背走下床来，第一次用雨豆树做的硬木拐杖代替了雨伞出门的时候，他去的第一个地方便是菲尔米娜·达萨的家。他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在他面前的仿佛是一个备受摧残的陌生老妇人，怨恨夺走了他活下去的欲望。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放逐于世外般的养伤期间，瓦尔宾诺医生去看望过他两次，还把《正义报》的两篇文章给母亲带来的沮丧和绝望告诉了他。第一篇文章几乎是菲尔米娜·达萨丧失了理智，对丈夫的不忠和女友的背叛愤怒至极，甚至放弃了每月都找某个星期日去家庭墓地祭奠的习惯。因为只要一想到他在那只盒子里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大声咒骂，他就不禁怒火中烧。他是在和死人吵架。他找愿意带话的人告诉卢克雷西亚，在和他上过床的那么多人中间，至少有一个男人，他也算是有个安慰了。至于有关罗伦索达萨的报道，他不知道究竟哪一点最让他难过，是文章本身，还是自己这么晚才发现父亲的真实身份。但这两者之一，或者两者一起，把他彻底击垮了。那曾经将他的面容衬得高贵无比，有着纯净的钢铁颜色的头发，此时变成了黄色的玉米须。美丽的母豹眼睛即使闪烁着愤怒的火花，也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芒。不愿再活下去的决心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很久之前，他就已经放弃了抽烟的习惯，无论是把自己关在浴室里，还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可如今，他竟当众抽起烟来，而且抽得十分放纵。刚开始，他仍然像从前喜欢的那样抽自己卷的烟，但随后竟然抽起从市场上买的最普通的烟来了，因为他已经没时间也没有耐心去卷了。事实上，除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外的任何一个男人见此情景都一定会自刎。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一个跛着腿后背像是被磨破了皮的驴子一样火辣辣疼的老人，

0: 像他那样，像 Fiammina Dasa 这样，一个除了死亡已经不再渴望其他任何一种幸福的女人，未来究竟还能给他们带来些什么呢？但阿丽萨不这样想，她在灾难的瓦砾中找到了一线希望之光，因为她觉得费尔米娜达萨的不幸使她得到了升华，愤怒使她更加美丽，对世界的怨恨使她恢复了20岁时的那桀骜的个性，而她对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感激刚刚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就在那两篇卑鄙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给《正义报》发去了一封堪称典范的信，谈论着报纸所应负的道德责任以及对别人应有的尊重。这封信没能得到发表，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又把信的副本寄给了加勒比沿岸历史最悠久、态度也最严肃的一家报纸《商业日报》，而这家报纸把信醒目地刊登到了头版上。信上署的笔名是 Jupiter， 整封信文采斐然，有理有据，一针见血，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定是出自于本省最杰出的某位作家之手。那是汪洋大海中一个孤独的声音，但听上去是那么的深邃，一直传到遥远的地方。无需别人指明，菲尔米娜达萨也知道信的作者是谁，因为他看出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见解，甚至看到了一句有关道德思考的原话。因此在他自暴自弃、心乱如麻的时候，还是怀着一种复苏的亲切接待了他。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梅利加·维库尼亚独自一人在窗户街的卧室当中，纯属偶然地发现了那些记录着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思考的打字机信件的副本，以及菲尔米娜达萨手写的信件，就在一个没有上锁的衣柜里。沃尔比诺达萨医生很高兴地看到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重新登门，极大地鼓舞了母亲。可他妹妹奥菲利亚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刚一听说菲尔米娜达萨和一个品行不那么端正的男人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友谊，便立刻搭乘最早的一班运送水果的轮船从新奥尔良赶了回来。从第一周起，他的惊恐就变成了一种危机感。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走进他家大门时，对一切都很熟悉，随意自如，并且拜访一直持续到了天黑之后的很久，期间不断地传来两个人的窃窃私语，偶尔还有像情人一样的短暂争吵。在沃尔比诺达萨医生看来，两位孤独的老人情投意合是件有益健康的好事儿，可妹妹却认为那是一种无异于秘密拼居的

丑陋行为。奥菲利亚一向是这个样子，她更像是她的祖母布兰克夫人，简直就像是祖母的亲生女儿，甚至比女儿还像。她和她一样出类拔萃，和她一样自命不凡，也和她一样依靠偏见生活。她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能有纯洁的友谊，就连五岁时都不可能，更何况八十岁。在和哥哥的一次激烈争论中，他嚷嚷道，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就差和母亲一起钻到他那张寡妇的床上去安慰他了。沃尔比诺达萨医生没有勇气和他对峙，从来如此，但他的妻子为他解了围，平静地辩解说，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奥菲利亚失去了控制。我们这个年龄的爱情已经属于荒唐，到了他们那个年龄，那就是卑鄙。他义无反顾，坚持要把佛罗伦蒂娜阿丽萨从家里赶出去。最终，他的话传到了母亲费尔米娜达萨的耳朵里。他把她叫进卧室，当他想说一些不让女仆听见的话时，就会这样做。让他把那些指责当着自己的面再说一遍。奥菲利亚没有减缓语气，声称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堕落行径尽人皆知。他敢肯定，他试图得到一种可疑的关系，而这会比罗伦索达萨的胡作非为和胡维纳尔沃尔宾诺的天真冒险更加有损家庭清誉。费尔米娜达萨一言不发地听着，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但等女儿一说完，她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又有了生命。我唯一感到难过的，是没有力气用鞭子抽你一顿，那是你应得的，为的是你的无礼且恶毒。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我以我母亲的遗骨发誓，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再踏进这个家门。仅并不现实。后来，当她决心没有了丈夫也要继续活下去时，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又重提了她的邀请。费尔米娜达萨觉得可能性似乎是大了一些。再后来，由于跟女儿大吵一架，再加上父亲所受的侮辱，对死去丈夫的怨恨，以及对卢克雷西亚虚伪恭维的愤怒，多年以来他一直视他为最好的朋友，这一切都让他痛心不已。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家里已经是个多余的人了。一天下午，他喝着那种用世界各地的叶子泡出的茶，望了一眼院中的泥塘，那棵带给他不幸的树再也不会长出新芽了。我真想离开这个家，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永远不再回来。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说，那么乘船去吧。费尔米娜达萨沉思地看了他一眼。这是有可能的。在说出这句话的前一刻，他其实还从未这样想过。但一旦承认了这种可能性，他就足以视其为铁板钉钉的事实了。儿子和儿媳听了很高兴。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连忙保证说，费尔米娜达萨将在他的船上被奉为上宾，他会拥有一间专为他准备的舱室，让他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还会享受到完美的服务，船长将亲自负责他的安全和起居。为了振奋他的精神，他给他带来了路线图、绚丽的黄昏景色的明信片，还有歌颂马格达莱纳河岸的原始天堂的诗篇。这些诗出自几位著名的旅行

0: 家之手，又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诗，他们才成了著名的旅行家。费尔明的达萨心情好时，会把这些东西翻上一番。他说：“你不必像哄小孩子那样哄我。我去旅行，那是因为我决定了要去，并不是因为对风景的兴趣。”当儿子建议让自己的妻子陪同他去时，他断然拒绝了。我这么个大人，不需要别人照顾。他亲自安排了这次旅行的细节，想到那八天上行、五天下行的旅程，除了一些必需品，什么都不用带，他就感到无比轻松。半打棉质衣服、梳妆和洗漱用品，一双登船和下船时穿的鞋子，还有旅行中穿的家用拖鞋，此外别无其他。这是他一生的梦想。1824年1月，海军准将、内河航运的创始人胡安·贝尔纳多·尔波斯注册了第一艘在马格达莱纳河上航行的蒸汽轮船。那是一艘40马力的原始家伙，取名叫做忠诚号。而那一个多世纪之后，某个7月7日的下午6点钟，沃尔宾诺达萨医生和妻子陪伴着费尔米诺达萨登上了将载他进行第一次河上旅行的轮船。这是当地船厂造出的第一艘轮船。佛罗伦蒂娜·阿里萨为纪念光荣的前辈，将它命名为新忠诚号。费尔米诺达萨永远也无法相信，这个对他们来说如此意味深长的名字的确是历史的巧合，而非佛罗伦蒂诺·阿里萨那旷日持久的浪漫主义的又一个花样。不管怎样，和其他老式和现代的内河船都不同，新忠诚号在船长室旁边设有一个宽敞舒适的加舱，包含着一间摆着色彩喜庆的竹制家具的客厅，一间全部用中国图案装饰的双人卧室，一个同时装了浴缸和淋浴设施的卫生间，一个十分宽阔的吊着蕨类植物的封闭瞭望台，从那里可以完整地看到船的前方和两侧，还有一套安静的制冷系统，使整个环境免受外界的干扰，而且始终保持着春天的气候。这套豪华的舱室被称为总统舱，因为到那时为止，已经有3位共和国的总统在此度过航程。它并不用于商业目的，而是留给高级官员和一些极为特殊的客人使用的。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刚刚被任命为 CFC 的董事长，就以树立公共形象为由下令建造这个舱室。但他内心确信，迟早有一天，这里会成为他和费尔米诺·达萨新婚旅行中幸福的世外桃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1: 这一天终于来了，菲亚米娜达萨以女主人和夫人的身份占据了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的新忠诚号内河船的总统舱。船长迭戈萨莫里塔诺用香槟和烟熏鲑鱼款待了登船的乌尔宾诺达萨医生夫妇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他身穿白色亚麻制服，从靴子间一直到用金线绣着 CFC 徽章的帽子，浑身上下完美无缺。和所有的内河船长一样，他拥有着木棉树般的魁梧的身材，坚定果决的声音和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般的气派。晚上七点鸣响了第一声起航的汽笛，菲亚米娜达萨感到那回荡的汽笛声给自己的左耳带来了一阵尖锐的刺痛。前一晚他的梦中出现了某些不祥的预兆，他甚至不敢去分析其中的意思。一大早他便让人把他带到离家不远的神学院墓地去，那里当时叫做拉曼加墓地。他站在丈夫的墓前，自言自语地把从前压在心中的合理的斥责一股脑地倾诉出来，最终原谅了这个死去的男人。之后他对丈夫讲起了这次旅行的细节，向他暂时告别。就像每一次去欧洲旅行一样，他不想把自己出门的消息告诉其他任何人，以避免令人疲惫的送别。虽然他已经有过很多次旅行，却感觉这仿佛是第一次。随着这一天的临近，他的忧虑不断的增加。刚一登船，他便凄楚地感到自己被遗弃了，真想独自痛苦一场。最后一声警示的汽笛响起时，乌尔宾诺达萨医生和妻子城市化的和他告了别。佛罗伦蒂诺阿丽萨陪着他们走到了下船舷梯，乌尔宾诺达萨医生想为他让路，让他跟在妻子后面，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一同去旅行。乌尔宾诺达萨医生顿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手足无措。您没跟我们说过呀。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把自己舱室的钥匙拿给他看，意思很明确，他所住的只是公共甲板上的一间普通舱室。可乌尔宾诺达萨医生觉得这个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他像遭遇了海难一般，向自己的妻子投去求助的一瞥，想为自己的彷徨无助寻找支点，但遇到的却是一双冰冷的眼睛。妻子严厉地低声说道，难道你也一样吗？是的，他也一样，同他的妹妹奥菲利亚一样，认为说爱情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变得不体面了。但他善于及时地做出反应，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握了握手以示告别，心中的无奈多过感激。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从大厅栏杆处看着他们走下船去，正如他所等待和希望的那样，乌尔宾诺达萨医生和妻子在上汽车之前转过身来看了看他，于是他向他们挥手告别，他们也朝他挥挥手。他继续站在栏杆前，直到汽车消失在货场的尘土之中，才回到自己的舱室，换上了一套更适合在船长的私人餐厅里享用登船之后第一顿晚餐的衣服。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第一个萨莫里塔诺船长用了他40年合运生涯的多彩故事为他增添了调料，可菲尔米娜达萨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装出开心的样子。虽然8点钟就拉响了最后一声汽笛，送行的人被请下船，舷梯也被升了起来， 但直到船长用完了晚餐，走上指挥台开始指挥。

0: 船才起锚。表明的达萨和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站在公共大厅的栏杆旁边，混在那些极力辨认着城中每一处灯火的嘈杂的旅客中间，探身远眺，直到轮船驶出港湾，进入看不清的河道和散布着起伏渔船灯火的沼泽之中。最后，船终于在马格达莱纳大河自由的空气里顺畅地呼吸起来。这时，乐队奏起了一首流行的民间乐曲，旅客中爆发出一阵欢腾，舞会在一片混乱中开始了。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贝尔米娜达萨其实更愿意躲到自己的舱室里去，整个晚上他都没有说一句话。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也任由他迷失在自己的思绪当中，只是在舱室前向他道了一声晚安。但他并没有困意，只是觉得有点冷。他建议两个人一起坐上一会儿，在私人瞭望台上看一看河水。佛罗伦蒂娜阿丽萨把两把靠背藤椅拖到栏杆前，关了灯，拿一条羊毛毯子披在他肩上，在他身边坐了下来。菲尔米娜达萨从他送的一个小烟盒里取出烟丝，卷了一支，手法熟练得让人吃惊。他把点着的一端放进嘴里，慢慢地吸着，一言不发。接着又连卷了两支，续着抽完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则一口接一口地喝下了两保温瓶的浓咖啡。此时城市的灯火已消失在地平线上，从漆黑的瞭望台上看过去，平缓而沉寂的河水和一轮满月下两岸的草丛都变成了一片泛着灵光的平原。偶尔可以看到一间间茅屋，旁边点着熊熊的篝火，示意人们那里出售供轮船锅炉使用的木柴。对年轻时的那次旅行，佛罗伦蒂娜阿丽萨仅仅保持着模糊的记忆，但河上的景象使那些回忆复活了，一幕幕争抢着身留在黑暗中的瞭望台上，随着轮船急促的喘息声跳动。过了好一会儿，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借着河水的反光看了看菲尔米娜达萨，他仿佛是一个神秘的幽灵，雕塑般的侧影在微微的蓝色光芒下显得柔和甜蜜。他发现他竟然在默默地哭泣，他没有安慰他，也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在旁边耐心地等着他眼泪流尽，而是有些惊慌失措。你是想独自待着吗？如果是，我就不会叫你进来了。于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伸出冰冷的手指，摸索着黑暗中的另一只手，找到他时，他发现他正在等待着。一瞬间，两个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两只苍老的手都不是他们在互相触碰之前所想

0: 爱情。为了把手留在他的手里，菲亚米娜达萨停止了抽烟。他迫切地渴望着能理解自己，他不能想象有哪个丈夫会比他曾经的丈夫更好。然而回忆起他们的一生，他想到更多的是挫折而非满足。他们之间曾经有太多的误解，太多无谓的争执，以及太多没有释然的怨恨。突然间他叹了口气，唉，真无法相信啊，经历了那么多的吵闹和厌烦，这许多年竟还能感到幸福。千鬼，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爱情。正当他把心里话一吐为快时，有人把月光熄灭了，轮船稳健地缓缓前行，一步接着一步，仿佛一只伺机而动的巨大猛兽。菲尔曼的达萨从热切的渴望中清醒了过来。现在你走吧。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握紧了他的手，俯下身去想亲吻他的面颊，他却躲开了，用沙哑而温柔的声音拒绝了他。已经不行了，我闻起来竟是老太婆的味道。菲尔米娜达萨听见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在黑暗中走了出去，听见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又听见他渐渐消失，第二天之前将不再出现。他又燃了一支烟，正抽着，他看见了护卫男儿乌尔比诺医生。他穿着他那身完美无瑕的亚麻衣服，带着他那职业性的严肃，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翩翩风度，以及那彬彬有礼的爱情。他站在一艘往西的船上，挥动着他白色的帽子向他告别。我们男人都是偏见的可怜奴隶，有一次他对他说，相反，当一个女人确定和一个男人睡觉时，就没有她越不过去的围墙，没有她推不倒的堡垒，也没有她抛不下的道德顾虑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能够管得住他的上帝。菲尔米娜达萨继续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直到天亮。他在想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但不是福音花园中那个忧郁的哨兵，那个人已无法在他心中激起丝毫思念的涟漪。他想的是此时的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却如此真实。这人一直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可他却从未认出他真实的样子。当轮船喘着粗气拖着他驶向第一缕玫瑰色的霞光时，他唯一祈求上帝的是让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知道第二天应该从何处重新开始。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洛伦蒂诺·阿丽萨，他的确知道。菲亚米娜·达萨吩咐侍者不要叫醒自己，好让他尽情地睡上一觉。当他醒来时，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只新鲜的白玫瑰，花瓣上还挂着露珠。旁边是一封弗伦蒂诺·阿丽萨的信，厚厚的一沓。他一定是从他这里回去之后就开始写的，才能写出这么多页来。这是一封平静的信，仅仅为了表达他昨晚以来的心境。他和以往的信一样的抒情，也和他所有的信一样字斟句酌，但消耗殆尽。想当初，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第一次旅行时，还曾经因为那些参天的大树感到压抑呢。菲尔米娜达萨也不会看见他梦中的动物了。新奥尔良皮革厂的猎人们杀光了在河岸峭壁上一连几小时张着大嘴装死，伺机捕捉蝴蝶的短吻鳄。随着枝繁叶茂的森林的灭亡，叽里呱啦叫个不停的鹦鹉和像疯子一般吵嚷的长尾猴也逐渐地销声匿迹。而用硕大的乳房在河滩上给幼畜喂奶，像悲伤的女人一样哭泣的海牛，也被寻开心的猎人用穿甲子弹灭绝了。萨马利塔诺船长对海牛有着一种近乎母性的爱，因为他觉得他们就像是因某种误入歧途的爱情而被判罪的夫人们。而且他相信传说，海牛是动物王国当中唯一一个只有雌性而没有雄性的物种。他也一向反对人们从船上射杀海牛，但尽管有法律明令禁止这一行为，人们还是会习惯性的举起枪来。曾经有一个带着合法证件的北卡罗莱纳猎人违背船长的命令，用他那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枪打爆了一只母海牛的脑袋。小海牛痛苦地发了疯，趴在母海牛的尸体上哭嚎。船长命令人把孤零零的小海牛弄上了船，亲自照料，而把猎人扔在了荒无人烟的河滩上，就在被他射杀的海牛妈妈的尸体旁。由于来自外交方面的抗议，船长坐了6个月牢，差点丢掉航海的执照。但出狱之后，他仍然准备坚持己见。类似的事情见一次就管一次。不过这次事件已经被载入历史了。那只海牛孤儿后来在布兰斯基的圣尼古拉斯稀有物种动物园里长大，而且生活了许多年。它是人们在这条河上见过的最后一只海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主理人文飞。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迎来了文飞的一位老朋友哈，他是南京的一位本土的原创音乐人，我们的曹迪老师，欢迎曹老师。
3: 嗨，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曹迪。
2: 我们的节目不光是通过我们的电台江苏文艺广播正在直播，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文飞访谈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也向正在视频号观看朋友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欢迎你们。那说到曹老师，先跟大家简单做个介绍。曹老师呢是独立音乐人，南京邮电大学理工毕业，歌手、吉他手、贝斯手、词曲作者、编曲师，创立了六根筋乐队、追梦乐队、睡前故事乐队、橘猫乐队、蓝龙乐队哈。那么其实曹老师呢辞职之后，他原先是在央企任职了五年，辞职之后呢是投身音乐，在大学期间就组建了很多的乐队哈，然后呢又登上了草莓音乐节，参加过江苏卫视的非常了得，又去迪拜演出交流过，深耕南京城市原创，有很多自己的原创的代表作，像南京城、回到孝陵卫、家在浦口、忘鸡蛋、河西少年等等哈。同时呢，曹老师也一直致力于公益的一些创作包括企业还有个人的原创音乐的定制哈，是一位兼具摇滚态度、本土情怀和商业原创能力的一位南京的跨界音乐人。曹老师，我们节目一开头要不先跟大家来一段，刚才有说到您的好几个代表作都和南京有关能不能今天在节目一开头先给大家来演唱一首您的原创的和南京有关的歌曲？
3: 那就唱一个回到孝陵卫吧。
2: 好，回到，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回到孝陵卫的这首歌？
3: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南京体育学院练羽毛球，南体就在孝陵卫那边，然后那段经历是我人生中就非常宝贵的一段，也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长大以后就想把那段经历包括和自己后来的心境相结合，就写了这首歌。
2: 就用您的方式来表达。
3: 对，用我的方式来表达。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曹迪老师带来的
3: 回到孝陵卫。

0: 谢谢。
1: 哇，太好听了，回到小林会，我好洗脑，我觉得对，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的曹老师。

0: 是学理工科的，是南京邮电大学理工毕业的。那么您毕业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央企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呢，您辞职之后也开过餐馆，也做过音乐老师，另外呢，您也做过保险经纪人、房产经纪人、职业羽毛球运动员等等等等哈。现在您是一位专职的原创音乐人，您的这个职业怎么跨度那么大？
1: 啊，其实就是没想好就折腾呗。
0: 人生就在折腾。
1: 对，其实我觉得人生，我现在也没到那个年纪啊，就是不断的在寻找自己，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其实我应该是一个有点短视的人，就我自己也觉得，我歌里也写的，我看不见未来。就但确实，你的脸就是我，可能当前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要去尝试一下，那我就先做吧，再看吧，走一步看一步。
0: 其实就是过好当下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其实不光是您，您说您是一个短视的，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没有那么长远一个规划的能力。
1: 对，
0: 包括一些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是说规划好了自己的人生是一定到达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或者是我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怎么样有这些经历的。其实同样也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或者有各种的机遇，有各种的这个机会、运气等等哈。
1: 对。
0: 那么很好奇的就是，您学的是理工科的专业，怎么就一下子跨度到音乐这个行业来了？
1: 音乐真的很喜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学的理化嘛。那高中那个时候，我真正弹吉他是从高中开始弹的。那时候在学校就很喜欢 Beyond 乐队嘛，到学校也是住校，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就一直弹琴，就觉得特别有兴趣，一直保持到今天。就觉得这个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东西。
0: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人去要敦促你要做练琴这件事，完全是您自己主动或者自驱力。
1: 对，就比如看到这个琴我就喜欢，就像别人打游戏一样，可能也是一种瘾吧。
0: 是在高中的时候发现突然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兴趣。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兴趣，是不是也有一点就是可以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内心的世界可能没有办法去表述的话，或者没有人去倾诉的话，就通过音乐表达。
1: 是的，就我拿到琴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就包括我出去跟朋友一块吃饭，我都会带着琴。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会尴尬，也不知道讲什么，或者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我拿起琴来我就觉得算了，让琴说话吧。就感觉就不一样了，我有安全感，然后音乐可以带动氛围，大家也有不一样的体验。
0: 能看出来曹老师对自己的琴是特别挚爱的，你看一直就抱着自己的琴，就会充满着满满的安全感。
1: 这个琴是我去香港去看家居的时候买的。在通力琴行。
0: 是吧？那是不是您平时对音乐也是非常的痴迷？
1: 应该是，就是耳机里就停不下来了，就一直是音乐环绕的状态。
0: 那如果是说问您一个有点不太成熟的问题哈，是音乐更重要还是命当中
1: 生活更重要？但是生活中少不了音乐。我们需要它。
0: 刚刚也说到生活更重要，所以其实在您和音乐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首先也要兼顾生活吗？
1: 是的。
0: 那可能很多人对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是音乐人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
1: 音乐人其实靠着仙气活下去。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音乐人，我对音乐人的理解，不是大家想象的，可能那些明星啊、出名的那些叫明星，音乐人就是音乐从业者，就从事音乐这个行业的人叫音乐人，就他可能做的也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靠他谋生，赚取很微薄的收入，但是，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一份职业。但是至于这个他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音乐人其实蛮不容易的。
0: 不容易的点在哪儿？
1: 这碗饭不好吃啊，这碗饭。
0: 你可以具体说说吗？
1: 就是你学这些东西你需要花很多的心思时间精力，但是你想把它变现很难。我都觉得我是个极为幸运的人了，就是能靠着音乐能带来一些收入，并且还能继续再做音乐。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不断的投入，不断投入精力，花时间，然后甚至是没有回报的，就靠一口仙气吊着自己，但是你干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它能给你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音乐什么东西最贵？我觉得当今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但有的情绪价值买不到，情绪价值是最贵的东西。
0: 就让人说 AR 时代，可能日后很多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的，
1: 对，
0: 包括所谓的知识，
1: 知识，
0: 你通过 AR 搜索能迅速的给你很多的内容，但是就像您讲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包括美商对生活生命的感知，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 AR 所给予不了的了。所以未来可能学音乐学艺

0: 术的，反而是更有可为的。
1: 对，还是有希望的。
0: 嗯，
1: 大家坚持下去。
0: 但是在坚持等到那一天到来之前，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动力的。
1: 对，
0: 那么一方面您说了是一口仙气吊着，
1: 嗯，
0: 这是您自己因为太热爱这个音乐了，
1: 对，
0: 您自己有满满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当然也要去兼顾生活，
1: 对，兼顾生活。
0: 所以您的家人，您做音乐之后，他们对您做这份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特别支持呢，还是也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1: 很支持。我当然就讲我的父母，我父母一直很支持。从小我做这个，其实他们也捏把汗，你知道，但是呢，从小是因为他们听很多歌，我也听，渐渐也就对音乐产生了兴趣。等我长大以后，我听的歌我爸妈也会去听，然后我演出也会带着我爸去，就是带我妈一块儿，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我最大的这个后盾，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0: 嗯，就人家说学音乐的孩子都不会坏。
1: 对，
0: 就是而且就是之前我有跟一个嘉宾聊到这块，就是学音乐的孩子，就是包括学艺术的孩子，你会很少发现他们有特别负面的时刻，他总能有一个出口，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给排解掉。
1: 就我是觉得这些音乐，就我喜欢这些歌，如数家珍的东西，它能给我带来希望。有的时候就是我又听到这个歌，我就觉得啊还挺美好的，我还是能听到这些歌，人间的这些瑰宝，大家还是能享受这些东西，而且我还有希望是不是以后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去做一下。
0: 嗯，我觉得您也是特别幸福的。
1: 对，我幸福。
0: 对，不管是您整体的经历，包括您家人对您的支持，
1: 对，
0: 都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状态。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做一些南京本土文化的一些创作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回到孝陵卫》，另外还有《南京城》《家在浦口汪鸡蛋》，就是南京人都会吃过那个豁肚子汪鸡蛋， 对吧？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您就是生活在南京的原因？还是
1: 我是个新南京人，我99年就来南京了。
0: 嗯，
1: 然后中间有2年回去读的初中，后来又高中考到南京，大学也在南京，在南京待了20几年了。
0: 跟我一样，我也是，
1: 啊、是
0: 我们都是新南京人、
1: 啊，
0: 我也是大学到南京上学。嗯，
1: 然后什么契机？其实我真的喜欢这个城市。
0: 嗯，
1: 就熟悉的感觉，我感觉我躺在大街上都挺安全的。有的时候出去玩，到各个地方去旅游，然后朋友就问：“哎，那个地方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嗯。
1: 我无法形容，我只有一句话，没得南京好。
0: 没得南，就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出去旅行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虽然是第二家乡啊，南京，那么可能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乡或者第二家乡，真的回来之后就会发现，哇，舒服，空气都不一样，
1: 空气都不一样。这个磁场都感觉哦融合。
0: 嗯，确实是，所以是这样的一些感受就让您开始创作跟南京有关的音乐了。
1: 对，
0: 嗯，那刚创作出来是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去发表的呢？
1: 就是一些主流的音乐平台啊。
0: 嗯嗯，
1: 然后什么网易啊
0: QQ 啊
1: 这些。对，
0: 嗯嗯，发表之后是有立马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吗？
1: 也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创作的时候也会演出，演出的时候相当于也对他做了一些推广作用，别人再去听。
0: 嗯嗯嗯，
1: 反正也没有那么有名吧，但是怎么讲呢，在南京还是有一些人听过我们这些歌，也挺荣幸的。
0: 是，确实是哈，是有您自己的一个领域，自己的一片天地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好不好？
1: 好，
0: 和南京有关的还是？
1: 我想想，我想唱首我最近写的歌，
0: 嗯，
1: 帮一个朋友写的歌，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是写给家人，写给姥姥的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叫《给姥姥唱歌》。
0: 哇，给姥姥唱歌。
1: 嗯，这歌词我可以调出来给您看一下。
0: 好，我们感受一下，因为是曹老师最新创作的歌曲，有没有在一些公众的平台有发表？
1: 可以搜到，叫给姥姥唱歌。
0: 给姥姥唱歌。
1: 给姥姥唱歌。
0: 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来看看歌词。

0: 淡的点赞，
1: 谢谢。
0: 这是我们南京本土原创音乐人曹迪老师最近刚写的一首歌，叫《给姥姥唱歌》。是什么样的契机会创作这首歌？刚刚有说到是为朋友写的。
1: 哎，对，是我一个朋友，他给我讲了他跟他姥姥的故事。
0: 嗯，
1: 他说他姥姥是他对他最好的人，讲了一些他姥姥就是之前在童年阶段给他的一些关怀、支持、鼓励，然后讲的时候就比较动情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比较带入。
0: 哇，你看里面的歌词哈，如果我们是同龄人，好想跟您谈场恋爱，冰镇的西瓜，洗衣粉味的床单，
1: 连眼泪都是甜的。
0: 对，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冰镇的西瓜，包括那些床单，还有不管是奶奶还是姥姥，夏天给我们扇那个蒲扇。
1: 是的，
0: 哈，
1: 虽然是写给姥姥，但是其实我是想表达，就是写给那些支持我们的朋友啊长辈，其实他可以带入这个角色。
0: 嗯，歌词也都是您自己写的。
1: 对，是的。
0: 好，那么我想再说，作为一名原创音乐人，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有很多的灵感？比如说像刚刚您说的，这首歌是因为跟朋友聊天嘛，听到了朋友的故事。那么在您的创作当中，是不是很多的灵感都来源于周遭的一些故事，或者自己的一些经历？
1: 对，就来源于生活。
0: 嗯，
1: 或者你看书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视，或者突然想到就要把灵感记下来，记到便签里。
0: 嗯，
1: 当然很多时候也就他就沉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你突然某一天砰的一下，哎，有一个旋律跟它能契合上，或者你又想写，哎，我好像写过一句，那个话好像挺厉害的，挺有道理的，你再把它翻出来，可能就能延伸出一首歌。
0: 最奇妙的一个创作场景是在哪？因为我记得有之前有人问过一些创作人，可能有人在洗手间就写歌词，或者在飞机上等等之类的。您最奇妙的创作场合，
1: 我特别喜欢走。就走的时候，其实我有节奏，他会心里有个律动，这种大字。然后，哎，有的时候某一句就一下进去了。
0: 嗯，
1: 就比如看到文艺会客厅，我的人生不需要标准乐谱，就突然就哎卡到这拍子，是不是？比如
0: 原创现场哦，现场哦。

0: 差不多这种感觉。但更好的情况就是你直接旋律和词就完全咬合在一起，
1: 嗯嗯嗯，
0: 那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指示，你得赶快把它记下来。
1: 就是灵感其实会丢失的，
0: 会丢失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说经常是在边走的时候边记下那些灵感。
0: 对
1: 啊，那么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接触音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经历会让你意想不到，或者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整个人生都是有莫大的启发和帮助的？
0: 有什么经历？
1: 嗯，
0: 我想想啊。
1: 回忆过去，
0: 回忆过去，
1: 开心的往事太多了。
0: 对，其实我就是我刚刚讲了，我到哪边其实都会带着琴或者带着尤克里里出去，旅行箱里都会带着，就是防止灵感一出来就会弹琴。但有的时候就是包括有的时候我会带着一些任务去创作，比如最近我在给一部就是音乐剧嘛，儿童音乐剧在创作，就是经常就是开着车，我感觉哎感觉来了，我就要靠路边停，我不行我得马上

0: 把录下来，
1: 嗯嗯。
0: 然后或者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得找个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我得赶快把录下来，回去再整理。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它刺激到我。
1: 是，那同行的人会吃醋吗？特别是您的另一半会说
0: 会
1: 啊，曹迪是你的吉他重要还是我重要？
0: 是，确实会有这种情况。
1: 那会有争执吗？
0: 会有冲突啊。
1: 嗯嗯嗯，
0: 那也没有办法。
1: 就是你可能也需要或者会跟他去表达你需要支持我。
0: 对，有的时候，比如你在家做一些编曲工作、制作工作，可能一天你就猫在那个地方。在旁人看来，你可能像打游戏一样打了一天，你知道，你也不讲话，那肯定会对你有些不爽的，你知道，也理解。
1: 但就是工作正常的状态，
0: 对，
1: 也是因为要有那种专注的状态，才能出现更多好的作品。
0: 对，你真的需要进入这个你的这个世界。
1: 嗯嗯，
0: 也没办法，其实搞音乐的人也蛮自私的。我要检讨自己，没有办法，我们
1: 会改变吗？
0: 我们是这样的人，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得理解我们。
1: 嗯，其实也是互相双向的一种互相理解。
0: 是的，
1: 一个是你的选择，一个是可能你周遭人的一个选择。但是怎么样能把它达成一个平衡，其实就能很好了。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都在榨干自己，在向内求索探索。
1: 嗯，那有时候会觉得累吗？就是您在创作或者您一开始在辞职开始追梦做音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会觉得很辛苦，或者是说有特别难的一个阶段，让你甚至会想到要放弃的，有没有？
0: 放弃倒没有，因为我不论怎么样，音乐已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1: 非常坚定，
0: 非常坚定。但难，其实生活都难，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是还好有音乐，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比如你工作上不顺利，生活中有不顺利，你就会觉得哎呀，还好有音乐，我还能弹会儿琴，我还好还有这些歌可以听，并不是因为音乐让我的生活变得困难，而是因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1: 嗯，有了音乐，可能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有希望。是的，哇，特别是在唱歌或者是说在弹琴的那一瞬间。之前也有朋友讲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或者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其实唱歌也是一种特别棒的方式，因为当然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分泌那种快乐的那种元素，
0: 对，多巴胺就
1: 多巴胺就满满的出现了。所以如果生活不容易，那就让我们尽情的唱歌吧。这会儿呢，也想邀请收听节目的朋友，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合唱一首歌，好不好？
0: 合唱个什么歌？让我想想，
1: 就不一定是您的原创歌了，因为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有的就可以是一些就是能够代表生活向上的，或者是说是你平时比较喜欢的，又相对比较大众的。
0: 曾经的你怎么样？
1: 曾经是
0: 许巍的。
1: 哎，可以，您大概唱两句。
0: 滴滴滴滴滴
1: 啊，可以，那我们一起来合唱一下哈。就在前半段的最后，我们在半点之后，也在我们的曹迪老师的音乐声当中要结束前半段的节目了。那我们半点回来继续直播，大家不要走开哦。

0: 醒来，
1: 谢谢曾经的你。
0: 哇，这首歌也送给曾经的我们。
1: 曾经我们，
0: 可能我们去走过很多不同的路，会有过不同的选择，在曾经一路走来的这个路途上。但是我会觉得说，不会后悔的点就在于每一步走下去的那个烙印，它都在，并且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不会白走的。
0: 对，一定不会白走哈。也谢谢曹迪老师今天在我们的上半段节目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和我们南京本土原创音乐人曹迪老师来聊他的音乐道路、音乐梦想。当然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打出来。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们的原创音乐人一些鼓励和支持哈。
1: 谢谢。
0: 那么曹老师呢，在后半段我们也会跟曹老师讲到，比如说曹老师也有一些特别的创作，除了刚才讲到的为南京写的一些歌之外，还有为一些值得尊敬的有分量的人和事写过一些歌曲。比如说曾经曹老师为张桂梅老师有写过一首歌，半点之后呢也会来听一听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哈。当然作为一名丈夫，一个音乐人，一个父亲，那么也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那么曹老师其实可能也会想到未来你的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孩子想要去走音乐这条道路的话，作为您一个过来，
2: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 FM 91.4 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哦，你来了，你搜集整理的报告我看过了，是不是用了 AR 呀？
4: 嗯，主任，最近咱们手头调研任务堆成山，实在没时间跑那么多现场，有的就直接用 AI 生成了。
3: AI 只能整合现有资料，可我们要拿到的是最真实最精准的一手信息，不扎进一线面对面交流能获得吗？
4: 嗯，主任，我错了，
3: 这份烟火气机器替代不了。
5: 妈妈妈妈，人工智能什么知识都能搜到，我们为什么还要背书记知识点呀？
6: AI 只是帮你检索查找答案呢，而知识只有装进大脑里，我们才能独立思考，灵活运用，拥有属于自己的想法。
5: AI 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学习呀。
6: 当然是这样。刚才我看见爸妈对着智能音箱唠家常呢，我觉得我们平时陪他们说话太少了。
7: 是啊， AI 能回应老人的碎碎念，可没有实打实的陪伴和倾听，再多智能对话恐怕也填不满心里的孤单。
6: 这周末我们必须回家陪爸妈。
7: 好，
2: 科技赋能生活，但请记住AI 再强也只是工具。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9: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

0: 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刚才呢，我们前半段就为大家介绍过了，我们的曹迪老师是独立音乐人，南京邮电大学理工毕业的一个理工科的男生，对，但是竟然跨界成为了一名专职的原创音乐人。刚刚也听到了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曹老师进入到音乐这个领域，是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音乐了。
7: 对，高中时候开始学吉他
6: 然后其实我会发现很多时候能做成一件事情真的是源自于自己满满的自驱力，
7: 对，
6: 只有自己真的喜欢热爱，所以会觉得说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一份工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7: 的
6: 幸运的事情，包括文飞也是一样。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可以继续的先请曹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曹迪。
6: 欢迎曹老师又回来。哇，那其实是不是经常您会弹着吉他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去做这样的一个伴奏？
7: 是的，就有安全感，然后觉得跟环境很融合。
6: 嗯，
7: 如果没有我这个兄弟在，我感觉我有点局促。
6: 那如果下辈子再有一次选择，你还会做音乐人吗？
7: 是，应该是。
6: 哇，那刚才也说到了，关于如果是您的孩子要走音乐这条道路，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你会支持他吗？
7: 我觉得我会给他一条建议，叫热爱的事情别当成负担，就也别有太多的执念。就是你能喜欢这个东西，他能成为你的朋友已经是很好的事了。但是你用什么事情什么方法去养他，去浇灌他，你可能还需要做点别的事儿，但也没有任何问题，就别当成负担，能保持热爱就已经很好了。因为我觉得周围的可能很多朋友他都有点困惑，就是可能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应该有很多人会有这个困惑，到底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就我比较坚定，我喜欢音乐，离不开这个东西。那么他喜欢，我也不会去逼他怎么怎么样去练这个东西。你如果他想学，我可以给他提供这个条件，但是呢，我不希望把他的这个兴趣爱好给他磨灭掉。
6: 之前其实我有个同事哈，当时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学音乐的这个观点嘛。因为他当时小时候他就让他女儿学钢琴，但是他可能确实方式方法有点不太那么的正确哈，可能是有了一点逼迫他练琴

0: 啊等等啊，以至于他女儿长大之后成年了，他最讨厌看到的就是钢琴。所以说其实就是一种特别极端的方式，可能那个当下想让孩子去坚持要练这个乐器的初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方式方法真的是有点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特别赞同曹老师刚刚所讲的，当你真正的发掘到自己的热爱，不需要身边的人去敦促，你会自觉的，或者甚至你可以满满的把自己精力投入在其中，甚至可能你周遭的人都会说该吃饭了，你还在读书，还在练琴，还在创作。
1: 是，
0: 嗯，所以也可以跟很多的家长们去说一些，
1: 就建议别逼孩子，你发现他的特长之后，去发现他的特长，让他多尝试是建议的。
0: 嗯嗯，让他不断的去尝试，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最终热爱的是什么。
1: 对，是。
0: 就像虽然您学的是理工科，但是，因为您学了吉他，您可能才是真正的发现，哦，原来自己最最最最喜欢的是在音乐这个。
1: 更擅长的是这个。
0: 嗯嗯嗯，那其实也蛮厉害的。就是像我是学文科的嘛，所以我并不太擅长理工科这个领域。但是您是学理工科的，那您在创作当中其实是需要特别感性的思维，那理工科又需要特别理性的一个思维，这两种是会经常打架吗？还是也会有些帮助？
1: 其实就从我的学业来看，我当时选理工科是因为
0: 好就业是吗？
1: 不是好就业，就是我高中时候选的就是理化嘛，因为我的很多好朋友他们都是上理化了，然后我觉得我想跟他们一块儿，
0: 嗯嗯，
1: 也不是很理性，但是学了理工科以后，你具备了理工科思维，我觉得会在你的做事的一些逻辑上啊、方法上，甚至靠谱程度上，可能更接地气一点，更靠谱。
0: 嗯嗯。
1: 然后，包括把它运用到我们的音乐整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啊、工作中啊，其实都很需要理工科的思维。其实我的感性思维其实是偏差的，就你，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词写得很好的人，那写出那些打动人心、直击人心的词，这个方面我比较欠缺，我还是比较耿直，就像理工科的直男一样。
0: 大猪头直男，
1: 这也是我需要提升的地方。
0: 嗯，但这个其实是人的性格，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跟性格有关。
1: 对，
0: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提升自己所谓感性的这块呢？
1: 跟朋友聊天啊，
0: 嗯嗯，
1: 就是多获得一些反馈，然后也会看一些看不懂的东西，一些电影啊，一些书。
0: 嗯嗯，所以其实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或者音乐这条道路，是需要多方面的一个汲取，才能让音乐创作本身更多元化，或者更有很多的内涵。
1: 靠领悟，其实，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听朋友给我推荐的歌，就我其实让我自己去探索一些方向啊，我倒没有这么强的这个往下钻的能力。但是我会跟朋友之间的羁绊相结合，比如哪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首，我能想起他当时给我推荐这个歌的时候神采飞扬的那个场景表情，这个羁绊就形成了。哎，我就会加上这一层的感情去听这些歌，然后就会格外的喜欢，很多歌都是这样的。
0: 那比如说你印象最深的朋友或者家人给你推荐一首歌，能不能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那个当下打动你的。
1: 这歌是一首外国歌，
0: 嗯，
1: 是南京的一位，更资深的音乐人石建波老师，他给我推荐的
0: 啊。石建波老师，嗯，也来过我们节目。
1: 对，那首歌叫《Say Yes》，哦，他当时给我推荐的时候，他也是如数家珍。就是当时我们在喝酒嘛，他说这个歌太好了，这个歌就是什么，他说你自己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去扒一下这个歌。然后我当时对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还挺自信的，我说行，我去扒一下。我说还有扒不出来的歌吗？结果扒完了以后，我就发给石建波老师。石建波老师说：“你扒的挺像的，但就是不对。”然后他就把他扒的给我看，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就是从审美上，他就觉得这个歌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好，如数家珍的好。就比如你看一个工艺品，有的可能做的比较简单粗糙，有的真的是里头充满了巧思。他就是这样的一首歌，那个他是首日本歌，所以歌词我倒不是太能 get 到。它是日本的一个全民的一个大热剧，那个年代的歌，但是就是你听到这个歌的这个质感感觉，它每个细节就对我有这种冲击，就是做东西要精益求精，要有一个更高层次要求和审美。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到石建波老师。
0: 那个旋律能稍微让大家感受一下吗？
1: 这个日文我不一定唱得出来，我想想，
0: 可以不用唱，就可以旋律就可以。嗯。

0: 太美了。刚刚这段旋律让我想到了，就是在一片草坪上，然后微风轻轻的吹过，然后可能有小朋友在草地上奔跑放风筝呢，然后呢，
1: 画面感，
0: 对，那个画面感就出来了。所以音乐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存在，而且说音乐是无国界的嘛，虽然很多音乐不一定我们能听懂里面唱的是什么，
1: 是，
0: 但是当那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那个当下的情景和他要表达那个情绪。
1: 对，
0: 所以您在您的原创的作品当中，是不是也更多的投入了您想表达的，比如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写南京的很多歌，
1: 对，
0: 是不是希望也通过您的这些歌曲让大家能够了解不一样的南京，或者是你想通过歌让大家了解什么样的南京？
1: 对，我其实想通过歌表达一些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的输出，其实这个城市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一些积淀啊，一些促进，但是我就是在写的过程中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就是想把我想对大家说的话想通过歌表达出来，可能也是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
0: 但是就会用音乐的方式，我经常特别羡慕，就是比如会画画会写字，还有能创作弹琴唱歌的人，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心里想说的通过这些方式能表达出来，就有这么一个出口，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1: 表达出我开心还是我不爽，我困惑，我就想跟你说那句话。就这个，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即便我们不是专业的去学音乐或者去学美术或者去接触文化艺术方面的朋友，但是也希望可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出口。
1: 是，
0: 即便是你看小朋友他从来没学过，他拿起那个画笔他随便的涂鸦，他都是一种放松，一种释放。
1: 是，
0: 所以其实你家庭的氛围是不是也是特别的有艺术感的那种感觉和状态？
1: 倒也还好，倒也还好
0: 你会经常放一些不同的音乐给家人听或者给孩子听吗？
1: 这是给孩子，我给孩子会做一些歌单。然后包括我把我以前小时候喜欢的一些音乐，可能是一些国外的，我都会把做一些改编。然后加入我想对他们说的话
0: 啊，然后传递给他们。
1: 对，
0: 就用音乐的方式去给孩子做一些教育。
1: 对，是的。
0: 我就想起之前郑钧老师，他当时有说到说他家里面的小朋友听的音乐
1: 摇滚藏獒，
0: 对，他是严格控制的。就有一天突然他听到底下就是有家里面的可能阿姨放的凤凰传奇，他在楼上他就疯狂的快步奔下去把它关掉，说不可以，就不能让孩子听。但其实我会觉得音乐没有所谓的高低好坏了，
1: 是，
0: 只是说个人的一个喜好和倾向。
1: 是是，
0: 所以在让孩子听音乐欣赏音乐当中，你会有一些强迫症吗？就你只能听这一领域的，还是你可以放开来听？
1: 这个，这个没有，但我会给他做一些比较。我会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好听还是那个好听，然后他自己也会知道，爸爸我觉得这个有点土，我会告诉他土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会说你把那个拍子你往后挪一下，别在那一拍打，你反过来打一下。他说哎，这个好像就厉害了一点，他会有这种感觉。
0: 就是你会带领他去掌握怎么样去欣赏音乐的一种，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这个欣赏能力。
1: 对，他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就是叫意识流的创作。就因为我平时就是这样嘛，他们也会自己念一念。我说，哎，你换个节奏呢，你试试看，你别老用一个节奏啊，来有点变化。他自己，哎，他这个慢慢的意识也就培养起来了。
0: 所以其实是不是也跟你做过这个音乐老师有关？
1: 对，就是的，我带过小朋友去教他们尤克里里。然后教他们一些唱歌的一些技巧。
0: 那么音乐老师那种状态是你更享受的，还是你完全在舞台上表演是更享受的？
1: 其实都挺享受的。其实我当音乐老师，其实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像一个演讲者，就带小孩嗨起来，这样。就那些学生家长，其实他们来听我上课，其实完了以后他们的感触都应该都蛮好的，因为我并没把它当成一节课，可能一个课时，我每次其实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能去跟学员甚至小朋友去面对，并且传达一些我的价值观，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些东西。
0: 这特别棒的一个点，
1: 就是比如相当于我今天来这个节目，我也觉得特别荣幸，因为它是一个我能向大家很多人传达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我的一些心声的一个途径，我觉得特别难得。
0: 说到这点，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曹迪老师也曾经为一些值得尊敬的有分量的人和事创作过歌曲，比如说张桂梅老师。

0: 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
1: 当时其实我有段时间我在想我的人生理想啊，我想我做音乐人，我得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我就想到啊，家驹写过，黄家驹写过《光辉岁月》，写过《阿玛尼》，我想，哎呀，我一生中如果能写出一首这样的歌，我也值得了。然后有一次正好就看到了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啊，我觉得这个人。就他有很多事迹，可能大家看到的，可能也经过一些美化，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我会想到这个人他承受了很多，可能不该承受的东西，巨大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他很摇滚，他是个我值得敬佩的人，并不是一个所谓高大全的人哦，遥遥在上，我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觉得
0: 非常立体的人，
1: 很立体嘛，某些方面跟我产生了共鸣，所以我就想写首歌，我就想跟他，对吧，有一种互动。
0: 通过音乐，
1: 对，通过音乐。
0: 那能不能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听听这首
1: 行，
0: 歌？
1: 这首歌其实是个女声调，但是我尽量唱啊。

0: 这是一种男女对唱的歌，所以我要分饰两个角色。
1: 哪天我要学习学习这首歌，特别好听，而且很有力量，也让我想到的就是其实您组的很多乐队都是摇滚类的嘛，
0: 是，
1: 但是您的原创的歌曲很多都是特别温暖的，让人听起来特别有归属感，很有安全感。这个是不是您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表达摇滚，并不是说摇滚就一定是要愤怒的、歇斯底里的？
0: 对，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是有摇滚的内核的，但是我形式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我不喜欢冲突，不喜欢愤怒，我希望用一些更柔和的方式、更唯美的方式，然后但是也很有力量表达这个。
1: 不管是从音乐的内核还是从歌词，都能听出那种力量感。
0: 对，
1: 所以说未来你的创作是不是还会更多的围绕南京的本土，或者是说这些特别有力量的人事物呢？
0: 是的，就是这个宗旨还是要传达一些正能量，一些东西，就是给周围的朋友带去温暖和力量。
1: 那在您的这个音乐道路上，其实有很多组建乐队的这个经历。
0: 对，
1: 那么组建乐队和您个人的这个创作其实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完全你个人世界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就要把不同的这个角色、不同的人粘合在一起。对，那组乐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0: 组乐队就是跟不同的志趣更相同的朋友能凑在一起，能像完成一个项目的感觉，但是很难，组乐队真的很难。我组了这么多乐队，
1: 就因为我看到你也换了很多，比如说之前创立六根筋啊，然后橘猫啊、蓝龙啊等等，那么不断的在迭代、在变化，是因为里面的成员在不断的变化，
0: 大家心态会有变化，心态就可能年纪啊，然后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到了以后，有的人可能就去做别的了，或者就退出了，或者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觉得一开始能打起精神，特别特别的有激情，到后来可能也就淡下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新的伙伴，新的能激发你的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再重新产生化学反应。
1: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不同的阶段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就会有不同的人事物的出现。
0: 对，
1: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接纳那个当下，去和不同的人去有一个新的交流。这就是人生哈，起起伏伏。我就是想到以前有一个校长在同学毕业的典礼上就说，我不会祝愿大家毕业之后一帆风顺，因为人生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在您的这个音乐道路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其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没有特别刚才讲到说让你放弃的时刻，你说没有，但有没有特别记忆犹新的，或者特别有的时段就创作不出来音乐会让你特别苦恼的？
0: 其实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当时探索过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当时我去了一个版权音乐公司，我就想知道那些很火的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它所谓的那种叫下沉式的音乐，更简单一点，
1: 比如说网络化的。
0: 对，然后去了以后我待了大概3个月，我坚持在里面，就是我说服自己我要达成他们做的那样。他那个时间其实有点难，因为你要跟自己抗争，然后你也想做出所谓更专业的东西，但后来其实我也发现可能不是这块料啊。但是我其实中途我并没有很排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只不过后来 我还是差一点，还是需要去领悟。因为其实这些所谓的下沉歌曲，通过这段经历我也对它有了一些改观。下沉只是大家给它这个名头不太好，它也让人挺能感动的，挺能直击人心的。
1: 就是既然它能够让那么多人口口相传，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
0: 对，它给了大部分人的力量，温暖了大部分那些生活在很底层的人，我觉得也很厉害。对，
1: 所以经常有人会说音乐不是完全阳春白雪吗？
0: 对，
1: 可能音乐的领域它也分各种不同的一个维度。
0: 对，
1: 但是可能就会尊重不同的这种维度它的存在。
0: 是的。
1: 那么讲到这里哈，我也特别想问到您的，就是您在做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近几年我们都知道 AR 发展的特别迅猛哈，你会觉得完全手搓的就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和借助 AR 创作出来的，它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点吗？
0: AI 其实我早就开始用了，也很好用，然后现在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流，就我觉得音乐人都该去拥抱这个东西，它做的确实好。但是呢，你用到后来你会发现手搓的可贵，真的，它那种质感，包括你手搓出来的这种质感，无可替代。就 AI 能做出一个对的东西， 能做出一个
1: 不出错的
0: 七八十分的东西，
1: 标准态的。
0: 对，但是里头更有一些人性化的，其实是你发生的一些错误偏差，然后你可能唱的不太准的地方，你的这个情感，包括你写歌词里的一些巧思啊，设计的一些动机，虽然 AI 能给你很多很多选择，哗一堆都很好，听起来都不错，但它不是你心里冒出来的那个东西，你就是你用它做出来一个歌，可能听一下觉得挺好听，但也不太会感动，所以我会跟它结合起来，它就是相当于我有一个内核了，它再给我穿一件还挺好的衣服，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加工。
1: 嗯，就是昨天应该刚出来一首王菲的新歌
0: 啊，那个什么跟那个
1: 戏曲有关，
0: 戏曲有关，
1: 对，里面还有秦腔。
0: 对，
1: 当时很多下面的朋友听完之后有很多评论嘛，说手搓的就是不一样，
0: 手搓是不一样，
1: 所以大家是有这个能力去分辨出手搓的和 AR 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嗯，包括日后在舞台上，就是大家会更想看机器人在舞台上做一个乐队来给我们表演，还是活人呢，还是这个人呢？
0: 所以 AI 它没有残缺的美啊，残缺的美其实才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美的一个无可替代的东西，残缺的美。
1: 就比如最近的浪姐，就是大家可能聊的更多的并不是说唱的有多好，而是就是唱的可能不咋地，但是就很真实。
0: 就我觉得就是回归到以人为本了，人就是会犯错，就是不完美。
1: 嗯，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嘛。
0: 对，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嗯，可能我们喜欢音乐，或者说喜欢这种艺术的存在，最最能打动我们的点，就像断臂的维纳斯，
0: 是的，
1: 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状态的话，未必能够触动到我们的内心，
0: 未必能够流芳百世。
1: 对，嗯，也希望我们的怎么说呢，就是人生吧，虽然可能我们的人生有各种的不同的这个境遇，包括有不同的这种残缺的点，但是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那么讲到这块儿，也接近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了，能不能借助这个话题，可以请我们的曹老师现场的有一个小即兴的创作？就比如说，
1: 我其实我想分享一首我的歌。
0: 好
1: 啊，
0: 太棒了。
1: 就是就讲到这个人生，其实人生中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完美，很多的遗憾，但是是现在人，我觉得对快乐的感知越来越难了。就我小的时候，可能我很喜欢那些手办嘛。我买一个我可能能开心个一个月，现在真是我下完单拿到手那一刻我就没感觉了。就我就在反思，就是我们要记住快乐的感觉，对吧，要珍惜这些快乐的瞬间，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记住快乐的感觉。
0: 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一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要咨询烦恼，大不了来碗大肉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7月21号星期二早8:02，问候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早上好，我是朱浩，朱元璋的朱浩，是天上一个太阳的号。感谢你这会儿跟我一起相约好。